我是朱雨清。我爱上的人他是个无赖，不亲自来将我心门踹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iPhone X, I don't get no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呢是 L。 那今天要介绍的这组女团，她们跟 EG 有点小像，在 K-POP 圈都是出了名以劲舞跟高难度的舞蹈闻名的。但我今天不打算直接告诉大家她们是谁，要给各位两个小线索让你们猜猜看。第一个，他们的团名有点长，是由十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哦。第二个，他们的团名呢藏着 I am fearless 无畏的意思。讲到这里应该猜出来吧，那没有猜出来也没有关系，在公布他们的身份之前呢，鲨鱼先放一首对他们来说非常重磅的合作神曲。这首歌真的很厉害，他们找来了 BTS防弹少年团的 J-Hope 一起合作哦。整首歌走的是魔性又时尚的 Hip-Hop 风格，超洗脑的旋律加上很标志性的舞蹈，一发行呢就在全网引爆超高的讨论度。马上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意大利面 Spaghetti。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听完刚刚的意大利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女团就是 La Serafin。那 La Serafin 呢，是 Source Music 在2022年所推出的女团，由金彩媛、洪恩彩、徐允珍、宫胁孝良和中村一月组成的哦。那里面呢，应该有一些成员对大家来说是熟面孔，像是金彩媛、宫胁孝良以及徐允珍都在2018年参加了 Produce 48， 而且金彩媛跟宫胁孝良还以限定女子组合 Eyes One 出道咯。除了有丰富的出道经验，他们的团名 La Serafin 其实呢也是 I Am Fearless 的字母重组，代表着不被外界眼光所束缚，勇敢向前冲的无畏精神。那了解完成员背景后，接下来鲨鱼要带大家连播三首歌曲。虽然说官方没有特别说这是什么三部曲，但我自己私心呢，把他们归类为刚出道的帅气三部曲，每一首呢都是非常有态度、非常帅气的风格哦。第一首就是他们的出道曲《Fearless》。那其实呢，他们一开始是以六人的体制出道的，那时候六个人一起表演这首的时候有开麦哦，而且完整整齐的脚步声直接被收音进去，也因为干净利落的舞蹈和稳定的现场，一出道呢就收割了一波粉丝啊。再来后面的这两首 Anti-Fragile 以及 Unforgiven 延续了他们出道曲的帅气，展现出更有气势跟坚定往前走的态度哦。他们的核心呢也都是在告诉大家，你们越打击我，我就越强大的力量。而且舞蹈难度呢也都不是一般的高，有许多极度考验核心力量的动作。那接下来呢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今天主持人百宝箱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刚刚播的《Hot》。我特别喜欢它的副歌旋律哦，听了一次就会让我在路上不知觉的哼起来。I'm burning hot, 那那那那苏伊达面。而且它的舞蹈动作编排的很有张力，展现出一种利落又火辣的自信美。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首呢，《Iffy Iffy》。这首歌是我最近常在 IG 听到的，曲风非常的轻快、俏皮又可爱。你听它的歌名就能感觉到 iffy iffy 这种可爱的感觉，对，跟他们平常那种呢酷帅的风格有一种可爱的反差萌。

接下来最后一首也是我最喜欢的歌哦，歌名很长哦，而且 我是真的不会念，太难念。那是 La Sarfin 歌名最长的歌，这首歌呢真的超级无敌中毒，旋律一响起就让人想跟着跳。我个人呢超级超级超级喜欢他副歌那段超级标志性的手部舞蹈动作，搭上超级强烈的打击感重拍，就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迎回到节目，接着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星光名场面。那这次我选择的是一首 cover， 一首他们自己的主打歌。首先 cover 的部分呢，一定要提他们在日本 K-COM 的舞台上翻跳 EXO 的经典神曲 Love Shot。 成员们穿上原唱还原度超高的西装，把男团帅气用性感的腔舞，用 LASERFIN 自己的风格完美诠释，绝对是女团翻跳界天花板级的名场面。

带来他们自己的主打歌，我选择的是在 Coachella 风波后第一次回归的主打 Crazy。 这首歌呢，融入了强烈的 voguing 与 house 的舞蹈风格。面对外界的关注与声浪，他们选择用全新的风格强势击破。

这首 Perfect Night 是他们与一个游戏合作的英文单曲，但是却出乎意料的爆红啊！当时在韩国各大音源榜直接冲上第一名，更是让他们在海外拓展了更大的市场啊！而且这首还不止一个版本呢，还出了什么圣诞版本啊，很多 remix 的版本，我相信你们一定听过其中一种。下一首 Easy， 这首歌有点意思哦。虽然舞蹈动作呢看起来像歌名一样，感觉很 easy 很随性，但其实要跳得好看有态度是有点难度的哦。这也正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在背后付出了许多，留下了许多的汗水，才能在舞台上呈现出那种看似毫不费力的游刃有余，就是人家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主打歌听完了之后呢，最后要带大家听在 Easy 同一张专辑里面不输主打的收录曲 Smart。 这首收录曲呢，能让我拿来放在主打新这个单元，你们就可以知道这首歌的讨论度以及欢迎度是真的很高哦。特别是这首歌的舞蹈性感却又不失力道，展现出了 Seraphine 另一种独特的魅力。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

Seraphim 于今年的五月呢，带来了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哦。这张专辑走的风格真的有点特别哦，甚至可以说有点抽象。不只延续了他们的酷飒帅气，还加入了很多的前卫风格。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续听听新专辑里面的两首歌曲，你们就能感受到我在说什么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虽然他们在五月的时候已经发行了正规二的专辑，但在这个月的十一号哦，他们又要发行一首新的单曲《Made My Night》。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们这次是以什么样的风格来回归哦，好期待哦，说不定十月在台北的演唱会也会唱新歌呢。那不知道今天介绍了这几首歌曲，哪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欢迎到 IG 来跟我分享哦，或是你觉得有什么遗珠的宝藏歌曲，也都可以来跟我说。好像没有在这里说过，我们韩流百宝箱的 IG 是 kpop_a_to_z_box， 那 A to Z 就真的是 A T O Z 这样子。好，那在每一集的最后面，鲨鱼都会预告下一集要介绍的团体嘛。那如果说你有特别想听什么歌，或是特别推荐什么歌，也都可以来私讯我哦。最近介绍了这么多的劲舞女团，是不是该轮到我们 vocal 了呢？我最喜欢的 vocal。下一集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M。这个四人女团的现场绝对不用怀疑，偷偷说，他们的主唱还有在台湾出过中文单曲哦，好厉害吧！下一集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呢，可以让大家重新选择一种乐器来学习，大家会选什么乐器呢？是要来弹弹钢琴、拉小提琴、弹吉他，还是吹萨克斯风呢？或者啊，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很想学却一直都没有真正开始学的乐器呢？其实我觉得啊，学习乐器呢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因为啊，同样的一段旋律换一种乐器来演奏，就会完全的不同的感觉会呈现了。像是弹钢琴呢，有它的这个优雅跟丰富度，小提琴呢有细腻而像唱歌般的声音哦，铜管乐器可以气势磅礴，而打击乐器呢则能让整个音乐啊充满节奏与活力。但如果要我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声音的话呢，我觉得这

项乐器呢，一定会在我的名单里哦。也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大提琴。大提琴呢，它不像小提琴音色那么高亢哦，但也不像第一提琴那么低沉，而是有一种非常接近人声的温暖音色，可以温柔，可以深情，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呢展现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今天古典 VIP 单元呢，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啊，是我的本命，就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没错，就是把一整个大提琴的声部呢搬到舞台上。当十二把大提琴同时演奏，原本熟悉的旋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好，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所拉奏的《玫瑰人生》，是不是非常的好听呢？好，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当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聚在一起，究竟可以创造出什么迷人的音乐呢？那么，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推荐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在2016年所推出的这演奏专辑哦，《子夜琴吟》。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在2010年呢所发行的《花渡巴黎》里头呢好听的曲目哦。那么在这一专辑呢，探戈曲风为主哦。我们知道这个探戈呢曲风是非常炙热奔放的，跟这个花都巴黎的浪漫典雅的感觉很不一样哦。所以这也提到了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从1972年的一场这个广播演出之后啊，在1973年正式成立以来呢，有40多年的时间哦，他们努力呢在这个严肃跟轻松的音乐当中做一个平衡。希望呢以利用十二把大提琴的编制呢来给乐迷许多非常不一样的曲风哦，他们致力改编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元素，那么希望呢透过柏林爱乐

而把大提琴呢，把最好的音乐呢呈现在所有的乐迷的眼前呢、哦。那么在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张《子夜情吟》呢，就是这样的一张啊非常成熟的作品哦。那么它里头呢，除了主要的皮亚佐拉的这个探戈作品之外呢，他们也选择了这个阿根廷啊相当知名的这个探戈音乐家他们的作品哦。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推荐这首作品，是已经啊这个年过百岁非常知名。名的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音乐家啊、哦，这个萨尔甘他所创作这首非常具有探戈这个传统探戈的曲风啊、哦，非常的标准的一首作品，也是他最知名的一首作品哦。我们来欣赏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所带来的萨尔甘所创作的致奥古斯丁·巴丘这首好听的探戈舞曲。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所推荐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推出的演奏专辑哦。那么是以这个探口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呢，作为一个发想呢，重新的改编呢、哦，而且他也运用了这个皮亚佐拉的一个很著名的概念呢、哦，就是子夜临时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因为呢，皮亚佐拉呢非常喜欢临时的就是午夜十二点这个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哦，因为呢这个半夜之后呢可以说是两天的这个交汇的时分，是一个绝对的结束，但是又是一个绝对的开始哦。所以对于这个皮亚佐拉来说呢，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非常神秘的哦。那么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发想呢，皮亚佐拉呢创作了很多的

这个探戈的作品哦。我们知道这个皮亚佐拉呢，他的这个探戈的这个音乐呢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感染力的哦。那么很多地方的时候呢，也是有很难演奏的部分，但是呢，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都克服了这样的困难哦，把最好的音乐呢呈现在所有的这个乐迷眼前哦。那我们来推荐的就是皮亚佐拉两首非常知名的作品，第一首呢叫做《疯了》。这首作品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皮亚佐拉的作品听起来都是比较有一点点这个悲情的部分呢、啊。他虽然也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他的作品里头比较没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他从来没有一首作品呢是从头到尾都是很轻松很快乐的氛围啊，都是会有一些些戏剧性的变化。像我们要介绍这首《疯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曲目、哦、一开始呢非常的轻松美好，但是在中段的部分呢，它一样是呈现了一种苍凉带有淡淡这个哀愁的一种对比哦。那么另外还有一首作品呢也要推荐给大家，叫做鲨鱼。那么它是这个皮亚佐拉的亲身经验呢、哦，你可以听到这个大提琴呢非常急锐急促又支离破碎的节奏啊，描写了就是渔夫在这个力抗鲨鱼的这个捕鱼的这样的惊险的过程。透过十二把大提琴呢，你也可以非常的能够体会到那种拉扯的力量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皮亚佐拉这两首好听的作品《疯了》以及《鲨鱼》，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带来。

刚才我们欣赏两首啊，这个皮亚佐拉的作品，分别是非常这个激烈的鲨鱼，以及很有戏剧效果的疯了这两首作品哦。那么透过了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精彩演出，相信呢大家对于这个皮亚佐拉大师的作品呢，有更深的这个体会了哦。那么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在1973年啊，在日本的首场演出之后呢，就受到乐迷的喜爱啊。那么隔年在1974年呢，他们回到了这个萨尔斯堡呢，来担任这个演出啊，并且呢还邀请了这个柏林爱乐知名的指挥家卡拉扬呢到场聆听。那么在听完之后啊，卡拉扬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很开心哦。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可以对你们大提琴声部做什么样的要求了，他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这个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团维持下去，开始朝向这个十二把大提琴编制的演奏之路前进啊。但是呢，因为所有的成员呢都必须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成员，所以呢一旦呢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有演出的时候，知名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们就得要放假了，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演出。所以呢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每一年呢大概也只有20多场的这个海外的巡回演出啊。那么很荣幸的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呢有欣赏到这个十二把大提琴这12位大师非常精彩的演出啊，尤其呢很多很艰难的曲目，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之下呢，12位大师的配合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超啊，非常的完美。好，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这首作品呢，也是皮亚佐拉的啊，这个非常深情浪漫的一首作品《爱情二重奏》。那么从头到尾呢，你就可以发现，好像是一对情侣呢，这个依偎在一起，不断的跟随，非常的缠绵啊，真的非常动容的一首作品。我们来欣赏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暌违六年呢才又再度推出专辑的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他们所带来好听的 Tango 的演奏作品哦。那么因为他们全部的成员都是来自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哦，平常就有交响乐团的事情要忙哦，所以得要在抽空的时候呢才有办法一起集合，一起排练，一起改编，一起讨论呢他们要演出的曲目哦，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他们所推出的录音专辑其实也不多那么节目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是他们在2004年呢所推出的以这个电影的音乐为主的一张演奏专辑叫做《时光飞逝》那么里头有非常多好听的电影主题曲的演奏。那么单元最后再为大家推荐这首非常感人的《辛德勒的名单》那么透过十二把大提琴的这个演出呢，会带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动。单元最后来欣赏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带来的《辛德勒的名单》。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41年9月8号，捷克作曲家也是国民乐派的重要人物德弗札克在尼拉哈吉维克诞生了。

身为捷克的作曲家，他的曲风不仅充满了波西米亚的风情，更有着一般国民乐派作曲家少见的严谨。德弗札克曾在1892年出任纽约音乐学院的院长，使他的作品添加了印第安人及黑人的节奏及旋律，可以说是将这些多元的音乐元素带入古典音乐的知名作曲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德弗札克著名的第一号斯拉夫舞曲。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青春总有一首

欢迎回到青春点名簿，我是小鹿。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曲目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从小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除了考级以外，只参加过一次学校的钢琴比赛，就在国中的时候。那么在那一次的比赛里，我就是弹了土耳其进行曲。决定比赛后，我就问我的钢琴老师说，诶，老师，你觉得我要弹奏什么歌曲呢？他说，那你弹弹看土耳其进行曲好了，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作品。然后我就开始回家练习呀，把那个谱都要快翻烂了。对，然后就是说最后我能练习到老师说你从哪边开始弹，我都能很快速流利的弹出来。所以最后比赛我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名次，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前阵子刚去土耳其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每一首曲子可能都藏着一段青春回忆哦。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要点名的是我们电台的伙伴陆杰哦。他要推荐的这首曲子呢，对他来说可不是普通的喜欢哦，因为呢，这是他当年参加钢琴比赛时所演奏的曲子哦。他推荐的呢是莫扎特非常经典的土耳其进行曲。如果大家听过这首曲子呢，就知道啊，这个前面几个音符一出现呢，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熟悉啊，非常的轻快活泼，而且呢节奏感十足，是莫扎特作品里头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一首。不过这首曲子呢，我们虽然直接称它为土耳其进行曲哦，但是呢它其实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号当中的第三乐章。那么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世纪哦，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莫扎特在音乐里呢加入了当时欧洲人想象中的土耳其风格。那么当时的欧洲啊，对鄂图曼帝国的音乐文化非常感兴趣，所谓的土耳其风格经常呢就会加入比较强烈的节奏、打击乐的效果，以及呢带有进行曲特色的音乐舞会哦。那么莫扎特呢也把这些元素呢通通放进作品里，让原本的钢琴音乐呢听起来更加活泼有力量，也更有舞台的效果。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土耳其进行曲呢，会觉得它非常利落轻快，甚至有一点点像行进的作品哦。但是对于我们的电台伙伴陆杰而言呢，这首曲子应该还多了一层非常特别的意义哦。尤其呢他最近才刚去土耳其旅行回来哦，因为当年呢坐在钢琴的他呢，可能面对的不只是琴键哦，而是当时这个比赛的紧张度哦。那么准备了很久的练习，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曲子弹完，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哦。其实啊，这是我很喜欢青春点名部这个单元的原因哦，因为我们请同学们来推荐的呢，从来都不只是一首好听的古典音乐，而是一首呢曾经陪着他们走过某一段人生的音乐哦。也许多年以后呢，当我们已经忘记当时比

赛的名字，忘记了舞台长什么样子，甚至忘记了那天是穿着什么衣服哦。但是呢，只要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那个坐在钢琴前的自己可能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哦。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陆杰的青春记忆，一起来听听这首莫扎特最经典也最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点头的作品《土耳其进行曲》。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版本是加了古巴节奏的《土耳其进行曲》哦，一起来收听。

在今节目最后呢，邀请听众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呢，是改编自知名的意大利民谣《我的太阳》的演奏版本呢、哦。要为您推荐的呢是

三重奏的演出模式，那么分别是由钢琴、大提琴以及竖琴呢所带来的演出，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我的太阳》。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我的太阳》。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那么懂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爱自己以后，健康快乐的你脾气也会更好一点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 yeah, yeah。

0: 啊，你是怎么讲？
1: 我是觉得现在滑太多社群软体，会搞得自己心很杂，不快乐，所以就想教大家少用一点这样子，但可能讲的方式很激进。
0: 哦，所以你没有找到一个最温柔的方式。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

越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停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只剩过失去像个陀螺，从此低头认错，盲目追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主持人戴绮恩。
2: 那在看电影啊或是影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那些精致的古装妆容啊，或是恐怖片里面的断肢、丧尸等的特效化妆给震撼。但是对影视化妆师来说，真正堪称地狱级难度的是，往往是看着就是在画面上那些看起来没有化妆的高清伪素颜。那为什么伪素颜更难画呢？因为就是现代电影的放映技术已经到了 4K 或是 8K 的超高画质，那大荧幕上面的每一个角色的脸部特写，然后甚至是毛细孔，然后皮肤纹理，那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那所以如果只是单纯不化妆呢，演员的在镜头面前的肤色就会因为强光，然后被就是看起来很惨白，然后没有气色，甚至可能会泛起油光。那如果粉底上的稍微厚一点的话呢，在 8K 的镜头下就会立刻显得像戴面具一样僵硬浮粉。所以呢，化妆师就要像这个艺术家一样，用极其细致的手法，一层一层用点画的方式去

校准就是这个校正这个演员的肤色，但是又还要保留住这个皮肤原本通就是透光感跟毛孔的纹理，那他们还要根据剧情用不同的色调去伪造出这种最自然的这种憔悴感，然后或是腮红，然后所以当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主角刚起床但是看起来气色超好然后又很好看的时候呢，那他的背后其实就是化妆师在录音 在休息室里面花一到两个小时拿着放大镜跟海边就是一颗一颗这样子画上去的这个科技与狠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来宾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来自香港的安琪老师 Angie 老师。那欢迎老师和他的女儿展怡来到现场。那这边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杜安琪，我叫Angel。我女儿
0: 展怡。
1: 展怡。
0: 那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狮子山下》这首歌吗？
1: 其实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我们香港人的一个很非常的著名的

0: 一个
1: 歌曲，
0: 就是歌曲嘛，嗯、然后也是代表我们香港的香港人当初在197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很努力刻苦耐劳，然后勤奋，然后他们还有同舟共济的那种精神，所以我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在鼓励着我，往前行，然后互相扶持，然后在逆境当中呢一楼而上，要鼓励我们也可以开创更好的未来，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会注重在化妆师这个职业，那想请问一下老师是专门在画哪种类型的妆容？
0: 我偏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在那个舞台妆，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 fashion show 啊，还有那个硬体的那种拍照的那一种的，跟模特儿拍。
1: 那老师你当初是如何成为化妆师的呢？
0: 我呢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美嘛，就喜欢化妆啊，看那些那种的杂志等等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然后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个性哈，我到我读书后毕业的时候之前我还在想有什么工作我喜欢呢，然后一想我不喜欢那种坐在办公室然后8个小时然后
1: 面对着笔电，
0: 然后对着那些电脑，然后坐在那些我觉得好无聊，所以我想到我有什么工作我喜欢，然后可以跑来跑去，喜欢做很就是自由一点的工作，
1: 所以是毕业后才开始就是想要成为化妆师
0: 啊。对，
1: 那老师你觉得化妆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是跟顾客
1: 交流
0: 然后交通要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化妆师就是一个对人的一个服务的那个工作嘛，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跟人沟通，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我们不懂怎么沟通的话
1: 就比较难。那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就是沟通很难的顾客吗？有什么例子？
0: 我想是因为我比较多接那些舞台的一些化妆，就是我是一个 leader 嘛，然后我就需要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就会想每一个角色他们需要有什么的妆，然后头发是怎么样，然后我是要必须要之前跟他们沟通好，可是可能那个导演他们会伤心难抑，然后呢突然又想改，然后又想做别的，然后变成我之前所做的工作要预备的材料，包括我们先要画那个稿子给他们嘛，然后所以你要经常改的话我就觉得是
1: 比较吃力的。
0: 对，
1: 那老师你需要配合每个人不同的脸部特征去改变妆容，那你通常会用什么技巧呢？
0: 基本就是我们要改善一个人的整体的那种的那种的形象的话呢，包括我们用化妆品啦，第二就是头发啦，因为头发你可以借眼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
1: 缺陷、
0: 对，那还有就是他的服装，还有这耳环啊那种的，等等哈，也会眼睛等等啊，帽子啊，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帮他们改善他们的整体的那种的形态。
1: 那老师你平常会有什么职业病吗？就是可能在路上就会观察别人的妆容还是什么之类的？
0: 会，包括我自己会曾经我女儿有说过，就是妈妈为什么你下去买菜你也要那么文明呢？然后为什么要去化妆？就是对我来讲化妆就是一种的礼貌，然后就是一种觉得你还是缺少了一点，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1: 那老师你觉得化妆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
0: 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可以把一个人的妆前妆后整个形状形象不一样，就改成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玩然后最有趣的地方，
1: 会很有

0: 那刚刚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遇见》。那可以请问老师是为什么想要选择这首歌吗？
1: 我选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我整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听了孙燕姿的那些歌成长嘛，然后也是很多爱情故事在那种的，
0: 很
1: 一
0: 浪
1: 听
0: 漫。
1: 很浪漫，然后又很有感觉，所以我常常会听她的歌，所以就选她这个。
0: 就是孙燕姿的歌这样子，老师很喜欢孙燕姿。好，那 Angel 老师和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这个卢老师呢，他们是夫妻。那今天他们的女儿展怡呢，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前几天展怡，你跟我说你在学化妆嘛？那你是跟妈妈一起学吗？还是你自己上网找教程？
2: 我有一些就是上网找教程吧，
0: 嗯。
2: 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懂啊，或者是觉得很丑什么的，可能我就会找我妈妈解释一下吧。可能有一些地方不会画，也找我妈，然后给我练习，或者是打一些纸张啊，然后就比如说画眉呀，然后我就会拿那支笔在上面一直画。然后画到完美为止，我妈妈觉得可以，然后我就再上手试一下吧。
0: 哇，哎，这样其实很好玩哎。老师，你当初是在学，是有特别去什么学校学化妆吗？
1: 我有。

0: 是的，
1: 所以是有毕业这样子，然后出去。
0: 有的，我们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学校，然后去拿到证书，然后再考的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欧美那个名那个证书。
1: 哦，就是因为是在香港嘛，
0: 对，
1: 所以要考英国的证书，
0: 嗯，
1: 有点像职业证照这样子。
0: 也是的
1: 啊、OK。那以子女的立场来看，展怡，你对于母亲从事化妆的这个工作，你的想法是什么？
2: 我个人想法就是，我看到别人那些很喜欢玩 cos 嘛，
1: 嗯，
2: 然后呢，我想到我妈妈是个化妆师，我可能可以让她试一下，给我画一下，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去玩一下 cos 嘛，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这样可以省下一笔钱，也挺爽的。
1: 不用找妆娘了，
2: 对，
1: 妈妈自己就仿妆。
2: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
1: 嗯，你有特别想出什么角色吗？你喜欢的？
2: 想出角色，现在暂时还没有。
1: 啊 ，OK， 以后可能说不定会有，我们就再看看。
2: 对
1: 对，那妈妈以前有帮你化过妆吗？是在什么场合？
2: 以前的话倒是没有，因为我挺抗拒的
1: 啊。
2: 然后，
1: 嗯。
2: 可能我就是随便日常无聊的时候，我就找我妈，然后问她要不要化妆，我给她化妆。
1: 哦，你觉得抗拒的点是什么？
2: 就是、
1: 会觉得很难为情这样吗？
2: 不是，就是觉得脸上黏糊糊的，很难受。
1: 哦、
2: 然后如果化着妆出去，我也觉得很尴尬。
1: 朋友看，感觉你跟平常长得不一样。
2: 对，直接去韩国整容了吧？
1: 哎，嗯，你别说，我也还蛮想去的。那你觉得妈妈会有什么职业病吗？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会下楼化妆，就是可能出门买个菜要化妆这样。
2: 嗯，应该也没有什么吧。我个人觉得就没有什么职业病了，就很像她刚刚说的那些，就只有那些吧。
1: 那你们母女俩会一起就是交流要怎么画这个妆容啊，或是讨论明星化的妆容吗？
2: 有，因为我妈妈就是以前她就是在化妆学院那里嘛，然后她也有好多那种化妆的杂志啊什么的，然后她就会给我就是解释一下，每个脸型他们不同就是要怎么画阴影什么的，就这样讨论。然后有不懂的我也是继续问吧，就是问到明白为止。
1: 哇，也是很上进哎，这个学习精神在现在年轻人也是蛮少见的呢。我现在大家就是哦听完然后就 OK 我不要啦。我不学了。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老师平常是很喜欢画这种舞台剧的妆容嘛，
0: 嗯，
1: 那听说老师您和您先生是在舞台剧的时候认识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呢？
0: 又听八卦了，对吧？
1: 哎呀，还没，这只是一个小八卦而已。
0: Okay. 是的，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音乐剧，然后呢，我先生他是当那个主角，男主角。那我呢，就是带着一群的学生，然后去帮他们去化妆的。那所以呢，我就派了一些比较美啊，然后比较可以彩妆啊，比较美一些，那就让那些学生可以去
1: 学习
0: 嘛。然后所以我就想啊，男主角的一个妆就是比较简单，男生嘛，就是画眉啊，然后轮廓等等哈。那所以我就帮他去，就是接触他。然后所以当然我第一次帮他化妆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是本来是戴眼镜，然后化妆的时候他把眼镜呢放下来，然后突然呢我在这个镜子里面他就瞪着眼睛然后就看着我，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在想，哎，是不是我画的不好，然后我就一直问，哎呀，不好意思，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还是你觉得是怎么样，然后他说没有，然后就我们是第一次在那个舞台剧当中我帮他化妆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在后台的时候
0: 嗯， 那他是拿着吉他然后唱情歌的那一种。我是被他的歌声然后他演出的时候也觉得，
1: 很敬业，
0: 这个人也好像挺有才华的，就这样子。
1: 展怡，对于以后会有男生拿着吉他对你唱情歌，这个你觉得这会追到你吗？会有感觉吗？
2: 不会，要求太高。

0: 以说你要求太高，还是我要求不高？
1: 因为没有这个，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对，我也不会想要。

0: 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1: 好巧合、
0: 哦、对对，
1: 算得很刚好哎、欸。
0: 对啊、真的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是的
1: 那展怡，你有理想中男生如果跟你告白的场景吗？
2: 嗯，没有
1: 没有
2: 因为我没有想过要有人表白。
1: 哎呀，牵牵小手啊，
2: 不要，
1: 亲亲小嘴啊，
2: 不要未成年来的
1: 嗯 OK 好，
0: 后续再说话。
1: 那刚刚那个女儿有提到她其实很喜欢 cos 嘛，就是 cos 的这个文化、嗯、然后跟这些可能动漫角色啊人物什么的、嗯、那老师你觉得你对这些这样子的妆容有什么看法吗？比较夸张一点的妆、
0: 嗯嗯嗯嗯嗯、其实对我来讲呢，我是接受的、
1: 嗯、
0: 我是挺接受的、嗯、那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在街头上面我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装扮，然后就在街头上面走的时候，其实我会可能是老一辈的嘛，也会有一种想法，就觉得他们不是在舞台当中，在普通的一个场合当中做这样子的那种的打扮，我觉得有一点超过我的那个范围。不过如果说你是以一个化妆师来讲我就会觉得他哪里会比较好像要改进呢，还是我也在体会一个、嗯、就是我要去学习一下年轻人现在他们的化妆的那些、嗯、他们的想法，因为潮流不同嘛，
1: 不一样。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喜欢跟他有时候都会对想对看，哎，现在喜欢流行那种卧蚕，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
1: 高光 啊
0: 对，我跟他呢就会一起在研究，哎，怎么画的那个？以前我们是巴不得就把这个卧蚕呢借住嘛，然后现在的年代就不是的，每一个妆人都要画那个
1: 卧蚕，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就会跟他一起讨论，然后我们也会试试看，这样子，对，
1: 对啊，那比如说。现在像台湾就有个梗，就是说画高光就是要画到可以克死那个她的丈夫这样子要亮到可以克她。对，那你觉得这个高光就是真的是越亮会越好看吗？
0: 怎么说呢，就看，因为你高光就是要让那个鼻子然后整个轮廓要立体嘛。
1: 嗯 嗯
0: 对，我就看需要咯，需求咯、哦、嗯，看那个人的自己的需求是在哪里咯。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来宾选择的歌曲 Not Alone。

0: 好，那刚刚这首歌是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的《Not Alone》，那可以请展翼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是这个《Not Alone》这首歌，是来自那个神奇数字码戏团的。然后，首先这首歌的旋律特别好听，我个人觉得特别动，就是很好听嘛。对。然后呢，主要是它以钢琴的那个演奏，然后呢，声音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就不吵嘛。然后你整个人都感觉心灵奇静，然后就特别安静。对。然后，安静下来之后呢，整个人都会很放松。就比如说你上完学特别烦躁，特别烦学校什么的，然后你就烦躁的心情全部平静下来。

0: 嗯，原来如
1: 然后在的其次就是这首歌它里面包含的意义特别温暖，然后动画里面的角色全部是因为被困在一个很陌生又奇怪的虚拟世界里面嘛，就一个马戏团那个帐篷里，然后呢每个人就是莫名其妙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卡通人物，然后呢都会很害怕很迷茫，然后常常觉得特别孤单，因为没有一个认识的。然后这首歌就想要传递的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是孤身一人，所以它这个名字就叫 Not Alone。
0: 嗯，
1: 然后就算处境很难，身边还有伙伴互相依靠嘛，然后也互相安慰扶持对方。平时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和朋友闹别扭啊，或者是吵架，心情就是特别不好，委屈，然后也没有人倾诉，我就会自己听一下这个音乐，然后、
0: 嗯、
1: 对，也就舒服很多。
0: 那个，因为你们家就是常常会听很多很多的音乐，那你自己有最喜欢的电影吗？
1: 最喜欢的电影，这个我没想过，就是我可能觉得动漫的话就《鬼灭之刃》吧。
0: 特别喜欢这个吗？
1: 嗯
0: OK OK， 那老师你觉得对于儿女在就是看很多然后也听很多这种流行的这些不管是音乐啊影视戏剧或者是化妆这些，你对于年轻人看这些东西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觉得因为这个最主要是爸爸的对他们的影响嘛，其实我会有一个从他们小时候我会有一个有一个规定，就是太恐怕的
0: 恐怖的东西
2: 那一些他们还没有分别的能力的时候，那些我们都会尽量小心去挑选给他们去看去听。然后当他们现在慢慢长大了，我觉得他们看恐怖片更暴力的比我更厉害。所以他们也懂得分辨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就觉得OK 的，我是接受他们，而且他们越听越多也可以把他们的
0: 分辨
2: 对，也他们的眼光也可能是会不一样。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固定单元“种瓜得瓜”。那这个单元呢，专门在听这些艺术工作者的幕后秘辛，简单来说就是听八卦。那想请问，今天 Angel 老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好，如果你讲到有趣，我可以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有趣呢，不过我觉得就是在幕后做化妆师，他们有些规矩是有的。我记得，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其实我就帮一些艺人去化妆嘛，然后他们就要求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穿黑衣服，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不懂的，后来那些前辈他们就说你穿黑衣服才能够就是看得到他们就是比如说哪里他，因为他们会从那个镜子里面会看到自己嘛，如果你穿太花的，然后太颜色太鲜太亮的，对，然后呢他们就没办法看到自己整体，会影响到的光线，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才发现为什么在后台的每一个化妆师也好，幕后也好，全部是穿黑色衣服的。对。那另外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有趣的就是我拍电影，就是人家拍电影我跟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有趣，只是那个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我最不喜欢。

0: 欢就是
1: 跟着拍电影跟
0: 拍电影、
2: 嗯、很累吗？还是
0: 是非常的累。那因为你知道一部电影有时候它可以拍一年、
2: 嗯、
0: 有时很多年，然后你接了他那个案子你必须要跟着他们的 schedule 去、
2: 嗯、
0: 那包括有时候你基本上你睡觉的时间其实很短，有时候他拍通宵的那个时段、
2: 嗯、
0: 有时候他从通宵就要要拍早的，
2: 嗯
0: 啊，所以基本可能你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你就继续要帮他们化妆。最无聊的就是你帮那个演员化完妆，可能就一个小时左右吧，啊、
2: 嗯，
0: 可是你很快整段的时间十几个小时，你就坐在那边就等，
2: 嗯，
0: 你要看着他。哪里头发有漂啊、
2: 嗯、
0: 然后呢哪里妆容就是有出油啊，你又就马上滴水
1: 了，
0: 就跟着他。其实其他的时间你就坐在那边、
2: 嗯、
0: 就是等。那我觉得我拍过几个电影以后，我觉得整个人就老了十几年、
2: 嗯、
0: 然后呢而且就是没有朋友了、
2: 嗯、
0: 就是基本上你就不能去约什么朋友啊、
1: 嗯、
0: 吃饭等等，你都觉得很累，而且身体会、哦、我觉得我会有搞到、
1: 嗯、日夜颠倒，
0: 对、
2: 嗯、
0: 日夜颠倒、
2: 嗯、
0: 你就 很累了。
2: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你刚刚有说就是你会帮艺人化妆，那你们需要签什么保密协议吗？你可能就会在化妆间听到什么八卦什么之类的。
0: 哎、欸，好像没有
2: 没有，
0: 对对对，都没有、嗯、没有。就不过我觉得我们是有自己的那个行业的操守吧，然后基本就是你也不会随意说出
2: 去、嗯、
0: 因为这个行头你是非常窄的、
2: 嗯、
0: 你想人家再给工作给你，其实你必须要你要懂得这个规矩了、
2: 嗯、
0: 对，不然随意去讲什么，不然你下一次人家不会找你的、
2: 嗯、
0: 对，
2: 嗯
0: 嗯
1: 就知道你是个大嘴巴这样。
0: 对啊，
1: 嗯，
0: 你就人家
1: 就没工作
0: 没工作了。对对对，
1: 嗯嗯，老师有合作过哪几个艺人？虽然我们可能没听过。
0: 对，艺人比如说以前有一些老一辈的，比如说狄龙啊，
2: 嗯
0: 刘颂仁啊，然后他们那些那个年代的比较大咖，算是他们这一辈的，对，
2: 嗯，
0: 就有，
1: 对，有拍过什么类型的电影？大概都是什么类型？
0: 嗯，我们啊，那什么电影？哦，福音电影
1: 哦，
0: 也有，对对对，嗯嗯，还有就是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每一年啊、哦
2: 嗯、
0: 就是十月三十号就是有那种的叫什么万圣节、
2: 嗯、
0: 但万圣节的时候那些什么主题公园啊都需要有一些就是出来搞鬼的那种吓人的那种的角色哈、
2: 嗯、
0: 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也是需要去帮他们化妆的、
2: 嗯、
0: 包括你要那种的化妆我们叫特技
1: 特效化妆、嗯、
0: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你必须要懂得帮他戴头套啊、
2: 嗯、
0: 然后从头套里面你要帮他画一些比较恐怖的，还有那个刀伤啊
1: 伤口啊，
0: 比如说腐烂啊、
2: 嗯、
0: 那种哈。其实对我来讲哈、
1: 嗯
0: 其中一个我就也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特殊化妆呢就比较有要求、
2: 嗯、
0: 然后你要做的工要细，然后你要做的很像这样子呢、
2: 嗯、
0: 是比较难的，你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就是
1: 练习，
0: 然后你还要不断的去看很多的不同的电影啊杂志啊、
2: 嗯、
0: 这样子、
2: 嗯、
0: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入行这个那个化妆的行业，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点就是我可以拿着我上班的时间我
1: 做你喜欢的事情，
0: 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去逛街、
2: 嗯、
0: 去看化妆品，然后是各样不同的化妆品，然后呢会看很多的杂志、
2: 嗯、
0: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是看，就是不断的拿公司的那个钱去买。你知道那些杂志是很贵的、
2: 嗯、
0: 外国的杂志哈，那可是我就买了然后我就可以看，
2: 嗯
0: 然后也可以去打着名号去看电影，然后我说要去

0: 学习一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讲我是很自由，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是我喜欢，然后而且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
1: 那老师，你平常看那些血腥暴力的电影是不是其实都不会害怕了？因为都习惯了，平常都画这些，
2: 都在看呀，都在看怎么画这个妆
0: 啊，我还是会害怕的。
1: 你还是会
0: 害怕。对，就觉得很恶心。可是当你要去弄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我的职业嘛，你就不必须要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可是每当比如说断手指啊，手指怎么断啊，然后你就很想怎么去弄得不要很
1: 逼真一点，
0: 对，逼真一点。
2: 那老师，我想问你，之前是在那个化妆学院吗？那你们有分什么不同的什么科系吗？它还有在细分吗？
0: 有、包括我们先细分的第一就是普通的日妆，普通的晚妆，还有那个婚宴的就是新娘子的那个新娘妆，这个三部分。然后呢你在想提升自己的，我们就有一种的就是比如说那种的舞台妆、然后舞台当中包括你要刚刚我讲的就是杂志里面的那些映照他们需要的灯光出来的那种的要求是怎么样，我们也是要学的。然后你在想在提升自己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电影那种的那个
2: 特效妆容、
0: 对我们就分这几种的类别。
2: 以前在学校有什么有就是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0: 有趣的事情啊，对我来讲就是跟每一个学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他们会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我们会彼此的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后出来的一些找到一些那些比如说我们会比赛去参加比赛，然后那种的时候我觉得跟同学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啊，然后大家好像合作出来的那种的整个成品，然后就满足感特别的大。然后当然过程当中有笑也有泪，然后也会有争吵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讲是不是也算是很有趣的，对，很宝贵的一个经验哦。
1: 但如果意见不合的话会怎样？就是可能这个同学他想要画这样子，可是另一个同学他又想要画另一个样子，那怎么办？
0: 我们都会尝试的，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会框住你必须要怎么样，然后可是我们都会尝试一下，觉得出来的效果不好然后我们会再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班课室里面我们可能带一整晚，有时候会通宵，有时候为了一个东西我们都会彼此来讨论。对，
1: 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好看的。
0: 是的，有完美主义吧。
2: 我们要听的就是吵架的部分啊。你们会就是为了妆容吵架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些勾心斗角说我要毁了这个人的作品，我就把他的那个化妆品藏起来，然后他就找不到这样？
0: 我比较幸运啊，我觉得我的跟同事也好，我的同学学生也好，同学也好，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过。我们大家都会有比较互相帮助的那种，
2: 蛮好的。
0: 对，蛮好，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
2: 会一起联络这样
0: 都会联系这样子。
2: 那老师当初是怎么从学校然后慢慢进入到业界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觉得那个当初是我们想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那个克服耐劳那种的心态，所以呢我是从帮人家背就是那个
2: 背化妆
0: 你
2: 是从助理开始？
0: 对，我从助理开始，所以老师说你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几点钟我是完全不收钱的，就是免费帮他。然后他要做什么呢？就是我是从打粉底开始，然后那个老师只会给你好你就帮我，因为有时候一出去

0: 舞台妆是三四十人，
1: 嗯，
0: 我的那个工作，我的一个动作就是打
1: 打
0: 底、
1: 粉
0: 打底、
1: 底，
0: 打底、打底。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只要把底打好，我往后才会给你做
1: 其
0: 其
1: 他，
0: 他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要不要怕吃亏咯，你要愿意去辛苦。你之后他都不什么都不用做，你一到现场就马上把他的工具把它弄好，他化完妆了，你要清洁好，然后呢把它收拾，然后他去到哪里要帮他背他那个化妆包，然后他就跟着他去不同的，包括电影啊，包括那个音乐啊，就是演唱会啊等等那个时候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后来出来了，我想转型，就是说。要不要从学校开始？可是学校呢，你要入行，不是马上就给你去当老师的，所以我就觉得，哎，从在基本功开始再学，然后学了以后，那个学校就觉得毕业以后，他觉得我的工作的态度啊，然后我出来的那个作
1: 成
0: 品
1: 品，
0: 啊，对，他都很挺欣赏的，后来就直接。就聘请我成为他们那个学校的老师。
1: 就再回学校教
0: 对
1: 学
0: 对
1: 生，
0: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会想到我年纪会慢慢大，有时候呢年轻的一代会出来，他们的动作包括他们的体力会比我更好，所以我必
1: 对的。
0: 须要
1: 比他们更
0: 对
1: 强一点，
0: 你要
1: 再精
0: 转，
1: 进。
0: 对你要转型，就不能说我变成一个学徒，也许不能变成你。还是接那些单单那个 freelance，你还是要有一个稳定，当成一个老师，我觉得传承吧，叫对，
1: 传承下去很重要。
0: 是，所以后来我才会慢慢就想到，往后我还是想当老师，然后老师你出来的可能会带着学生，然后做不同的那个层次的那个工作吧，对对。
1: 那老师，你是当助理多少年才开始转行？
0: 2、3年
1: 两
0: 吧，
1: 三
0: 对
1: 年。
0: 对对，所以当老师以后，我们都会去大学、中学，然后会去不同的机构去讲那些，比如说形象啊、化妆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慢慢转型的一个
1: 转
0: 那个
1: 折点。
0: 转折点，对。
1: 那老师，刚刚有讲，就是当助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拿薪水的嘛。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时期的？
0: 如果你说这个，真的有很多的眼泪，因为当我真的要付出代价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收入嘛，然后可能他也会给我一个拒马，就
1: 车
0: 是
1: 马费，
0: 拒马费，对，可是那个是不够我生活的，然后唯一就是有时候你要在便利商店就吃一个泡面，然后呢，就一杯水，然后吃完那个泡面，你就喝一大杯水，然后你不是那个胃就会胀起来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就一天，我就吃大概40块台币
1: 币。
0: 的，就是用40块来当成我一天的那个
1: 天
0: 费用，
1: 哪，
0: 对。
1: 哇，好辛苦哦。
0: 是啊，因为你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必须要我要算我的成本，然后呢，包括我要坐车去那不同的地方嘛，然后还有我吃饭，所以我不能超过这个费用。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吃那个你们的鱼，我们香港有一个卤肉那个
1: 卤
0: 碗
1: 肉饭就这样一碗这样，
0: 一碗，对鱼蛋
1: 鱼蛋
0: 鱼蛋对对对，就吃这些了。
1: 那时候有想过放弃吗？
0: 哎，又没有，因
1: 没
0: 为
1: 有，很热爱这行
0: 我
1: 业。
0: 很喜欢，因为我喜欢，就是因为他不用坐在办公室，我 喜
1: 就
0: 欢
1: 很
0: 走
1: 自
0: 来
1: 由。
0: 走去那种的自由，对，然后而且可以见不同的人，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是怎么辛苦也好，我还是喜欢的，对，
1: 那你有接触过就是你喜欢的艺人吗？就是帮他们化妆。
0: 也没有，
1: 也没有。
0: 对，都 OK，对，我反而是比较，当我面对一些老外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惧怕。

0: 要跟他们说英文吗？还是
1: 其实我们不需要沟通了，可是他们的肤色，你会要怎么？比如说你找一个黑人，你是怎么去帮他化妆？
0: 他找最深的那个粉底液颜色。
1: 有时候你会怕调色，因为其实你需要调色的，你 底色你需要调的，所以你调的不好的时候，它出来的效果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
2: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老师有最喜欢的化妆品品牌吗？
1: 我个人来讲哈，我比较喜欢，可以讲那个，
2: 可以
1: 啊，瓶子的啊，那个
2: 没有打广告，
1: 那个 A 字头的那个，
2: 阿曼迪，
1: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那个整个粉底的那种的
2: 妆效
1: 那个细腻拿出来的，它真的有跟其他的有不同的，而且当我们出来就是开始做那种的化妆，比如说刚刚你有说过，就是看到他们那个皮肤那么好，其实第一呢，我觉得选粉底也是非常重要。
2: 那老师，你是比较推荐于大牌还是小众品牌？
1: 我自己如果我要帮艺人化妆的时候，真的去打针，给我打针什么？就是你真的要去帮人家工作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用有品牌的那些，因为对方会看你的那个化妆师，你是用什么给我画在我的身上，所以他们会看你带什么给他。
2: 那老师自己有喜欢的那种比较小众的品牌，那种可能开价彩妆会用吗？平常
1: 我现在说实话，我会在
2: 淘宝上面买
1: 因为我会看它的一个成分，然后而且我会看它的那个，我看它几分，我会而且它看怎么说，我会买回来自己试过。对对对。
2: 那有什么推荐学生的品牌吗？还是什么
1: 学生的品牌啊？
2: 还是展怡有自己用一些什么化妆品是可以给学生用比较适合的，
0: 可以推荐给他们？
3: 我也没有，都是我妈
2: 用什么橘朵啊什么的。
3: 可能上网找一下吧，看一下评价什么。但是我没有就是特别专注于每一个品牌。
1: 对，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可以推荐韩国有一个品牌叫爱多美。爱多美它那个产品，第一呢，它是大众化的一个那个价位，第二呢，它的出品呢，它的东西是挺好的，
2: 有把关，
1: 对，有把关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建议、
2: 性价比很好。
1: 是的。
2: 那如果是新手的话，老师觉得会需要用到哪一些化妆品呢？如果要画一个完整的妆容，新手会最需要是哪几项？
1: 首先我觉得你看你新手是用在自己身上，还是想我真的
2: 用在自己身上的话，
1: 用在自己身上。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爱多美那个品牌，然后从粉底开始就已经可以了。
2: 所以会用到粉底嘛，然后还会有什么工具呢？
1: 工具我觉得整个普通我们自己来用的话呢，我觉得打底我们自己的保养保湿非常重要。你保湿好的时候，你出油的问题就少了。然后所以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粉底后呢，现在都有那种的打底的那种的
2: 粉底液，
1: 就是你要就是从那个粉底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定妆喷雾那种的，就现在比较流行，然后呢不会那么的好像不自然哦，就比较自然一点。对，
2: 粉底，然后定妆喷雾，还有
1: 然后眉啦，然后眉毛，还有那个
2: 修容。
1: 不过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日妆，然后是一个工作上班的那种呢，可能就用粉状的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说用到那种的膏状的，因为膏状是比较立体，然后呢比较

0: 整个，你会比较不自然哦，如果你平常用的话，
1: 了解。那如果有年轻人想要进到这个行业的话，老师会想对他说什么呢？
0: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想入这个行业的话呢，其实也挺好的。像我女儿，她也有跟我说过，想当化妆师，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不过首先，我觉得要把那个基础的我们的要学的东西我们先要学。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与人沟通，然后你的 IQ、EQ、SQ 都
1: 都
0: 是
1: 要
0: 非
1: 很
0: 常很
1: 高，
0: 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要当成一个化妆师，你不但是只用手跟那个身体去体力去做，而且你是需要有要聪明你要懂得不同的人
1: 要
0: 沟
1: 随
0: 通，
1: 机应变
0: 对，
1: 这样，
0: 而且最好就是你的你要慢慢跨越，不是亚洲，你可以去到
1: 很
0: 欧
1: 多
0: 美
1: 国
0: 其
1: 家
0: 他
1: 地
0: 美
1: 方，
0: 国家，对，欧美的地方。我觉得，所以语言的能力也是很重要。那还有鼓励一下青少年，就是要多看。然后，因为现在的化妆真的，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们的要求跟现在不同的年代的要求也会不同。对，所以多看、多研究，然后还是要明白历史，因为有时候我们拍电视剧也好。你拍那个电影也好，有时候你会反到当代的那个不同的年代的那个妆容，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化妆师还是要见识广博一点，
2: 要很有
0: 对，
2: sense，知道哦，这个年代要化什么妆，这个年代要化什么妆，
0: 是。
2: 这样。
0: 当然了，我觉得现在未必要画到那个时代，可是最起码人家问你的时候，也许现
2: 答
0: 在
2: 得
0: 你
2: 出
0: 应
2: 来，
0: 该答得出来。
1: 那了解。那今天非常感谢安琪 Angel 老师来到节目，还有
2: 就展怡，
1: 还有展怡，和我们分享影视化妆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那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才发现化妆它其实不只是让一个人变漂亮，更是一种帮助角色建立生命力的艺术。那从角色的年龄、个性到剧情中的情绪变化，每一个妆容细节其实都需要化妆师仔细观察和设计。那很多时候，观众注意到的是演员在镜头前面的表现，但在角色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像 Angel 老师一样的幕后工作者。那透过自己的专业，让故事更加的完整。那也谢谢今天老师和我们分享多年累积的经验，让我们更了解影视化妆这份工作的辛苦与魅力。那最后也谢谢展怡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音乐、艺术与家庭之间的连接。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持续锁定 AM 79 FM 88.1乐界秘话职人志，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戴熙恩，
2: 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们下礼拜日再见，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新人，
3: 老实说我是个烂苹果，没料到我有种不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729 FM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7: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8: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9: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呢，可以让大家重新选择一种乐器来学习，大家会选什么乐器呢？是要来弹弹钢琴、拉小提琴、弹吉他，还是吹萨克斯风呢？或者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很想学却一直都没有真正开始学的乐器呢？其实我觉得学习乐器呢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因为同样的一段旋律换一种乐器来演奏，就会完全的不同的感觉会呈现哦。像是弹钢琴呢，有它的这个优雅跟丰富度，小提琴呢有细腻而像唱歌般的声音哦，铜管乐器可以气势磅礴，而打击乐器呢则能让整个音乐充满节奏与活力。但如果要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声音的话呢，我觉得这项乐器呢一定会在我的名单里哦，也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大提琴。大提琴呢，它不像小提琴音色那么高亢哦，但也不像第一提琴那么低沉，而是有一种非常接近人声的温暖音色，可以温柔，可以深情，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呢展现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今天古典 VIP 单元呢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哦，是我的本命，就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没错，就是把一整个大提琴的声部呢搬到舞台上，当十二把大提琴同时演奏，原本熟悉的旋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好，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所拉奏的《玫瑰人生》，是不是非常的好听呢？好，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当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聚在一起，究竟可以创造出什么迷人的音乐呢？那么，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推荐的是波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在2016年所推出的这演奏专辑哦，《子夜琴吟》。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在2010年呢所发行的《花渡巴黎》里头呢好听的曲目哦。那么在这一专辑呢，探戈曲风为主哦。我们知道这个探戈呢曲风是非常炙热奔放的，跟这个花都巴黎的浪漫典雅的感觉很不一样哦。所以这也提到了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从1972年的一场这个广播演出之后啊，在1973年正式成立以来呢，有40多年的时间哦，他们努力呢在这个严肃跟轻松的音乐当中做一个平衡。希望呢以利用十二把大提琴的编制呢来给乐迷许多非常不一样的曲风哦，他们致力改编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元素。那么希望呢透过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把最好的音乐呢呈现在所有的乐迷的眼前哦。那么在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张子夜琴吟呢，就是这样的一张啊非常成熟的作品哦。那么它里头呢除了主要的皮亚佐拉的这个探戈作品之外呢，他们也选择了这个阿根廷相当知名的这个探戈音乐家他们的作品哦。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推荐这首作品，是已经这个年过百岁非常知名的这个布宜诺斯爱丽丝的这个音乐家这个萨尔干他所创作这首非常具有探戈这个传统探戈的曲风非常的标准的一首作品，也是他最知名的一首作品哦。我们来欣赏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所带来的萨尔干所创作的致奥古斯丁·巴丘这首好听的探戈舞曲。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所推荐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推出的演奏专辑哦。那么是以这个探口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呢，作为一个发想呢，重新的改编了，而且他也运用了这个皮亚佐拉的一个很著名的概念呢，就是子夜零食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因为呢，皮亚佐拉呢非常喜欢零时的就是午夜十二点这个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哦、因为呢这个半夜之后呢可以说是两天的这个交汇的时分，是一个绝对的结束，但是又是一个绝对的开始、哦、所以对于这个皮亚佐拉来说呢，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非常神秘的、哦、那么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发想呢，皮亚佐拉呢创作了很多的这个探戈的作品。我们知道这个皮亚佐拉呢，他的这个探戈的这个音乐呢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感染力的、哦、那么很多地方的时候呢也是有很难演奏的部分，但是呢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都克服了这样的困难哦，把最好的音乐呢呈现在所有的这个乐迷眼前哦。那我们来推荐的就是皮亚佐拉两首非常知名的作品，第一首呢叫做疯了。这首作品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皮亚佐拉的作品听起来都是比较有一点点这个悲情的部分呢、啊、他虽然也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他的作品里头比较没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他从来没有一首作品呢是从头到尾都是很轻松很快乐的氛围啊，都是会有一些些戏剧性的变化，这样等一下我们要介绍这首疯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曲目、哦、一开始呢非常的轻松美好，但是在中段的部分呢它一样是呈现了一种苍凉带有淡淡这个哀愁的一种对比哦。那么另外还有一首作品呢也要推荐给大家，叫做鲨鱼。那么它是这个皮亚佐拉的亲身经验呢、哦，你可以听到这个大提琴呢非常急锐急促又支离破碎的节奏啊，描写了就是渔夫在这个力抗鲨鱼的这个捕鱼的这样的惊险的过程，透

过十二把大提琴呢，你也可以非常的能够体会到那种拉扯的力量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皮亚佐拉这两首好听的作品《疯了》以及《鲨鱼》，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带。

刚才我们欣赏两首啊，这个皮亚佐拉的作品，分别是非常这个激烈的鲨鱼，以及很有戏剧效果的疯了这两首作品哦。那么透过了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精彩演出，相信呢大家对于这个皮亚佐拉大师的作品呢，有更深的这个体会了哦。那么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在1973年啊，在日本的首场演出之后呢，就受到乐迷的喜爱啊。那么隔年在1974年呢，他们回到了这个萨尔斯堡呢，来担任这个演出啊，并且呢还邀请了这个柏林爱乐知名的指挥家卡拉扬呢到场聆听。那么在听完之后啊，卡拉扬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很开心哦。他说：“嗯，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可以对你们大提琴声部做什么样的要求了。”他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这个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团维持下去啊，开始朝向这个十二把大提琴编制的演奏之路前进啊。但是呢，因为所有的成员呢都必须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成员，所以呢，一旦呢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有演出的时候，知名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们就得要放假了哦，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演出。所以呢，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每一年呢大概也只有20多场的这个海外的巡回演出啊。那么很荣幸的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呢，有欣赏到这个十二把大提琴这12位大师非常精彩的演出啊。尤其呢很多很艰难的曲目，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之下呢，12位大师的配合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超啊，非常的完美。好，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这首作品呢，也是皮亚佐拉的啊，这个非常深情浪漫的一首作品《爱情二重奏》。那么从头到尾呢，你就可以发现，好像是一对情侣呢，这个依偎在一起，不断的跟随，非常的缠绵啊，真的非常动容的一首作品。我们来欣赏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拉奏的《爱情二重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暌违六年呢才又再度推出专辑的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他们所带来好听的 Tango 的演奏作品哦。那么因为他们全部的成员都是来自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哦，平常就有交响乐团的事情要忙哦，所以得要在抽空的时候呢才有办法一起集合，一起排练，一起改编，一起讨论呢他们要演出的曲目哦，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他们所推出的录音专辑其实也不多啊。那么节目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是他们在2004年呢所推出的以这个电影的音乐为主的一张演奏专辑啊，叫做《时光飞逝》啊。那么里头有非常多好听的电影主题曲的演奏。那么单元最后再为大家推荐这首非常感人的《辛德勒的名单》那么透过十二把大提琴的这个演出呢，会带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动。单元最后来欣赏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带来的《辛德勒的名单》。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41年9月8号，捷克作曲家也是国民乐派的重要人物德弗札克在尼拉哈吉韦克诞生了。身为捷克的作曲家，他的曲风不仅充满了波西米亚的风情，更有着一般国民乐派作曲家少见的严谨。德弗札克曾在1892年出任纽约音乐学院的院长，使他的作品添加了印第安人及黑人的节奏及旋律，可以说是将这些多元的音乐元素带入古典音乐的知名作曲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德弗札克著名的第一号斯拉夫舞曲。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欢迎回到青春点名簿，我是小鹿。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曲目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从小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除了考级以外只参加过一次学校的钢琴比赛，就在国中的时候。那么在那一次的比赛里，我就是弹了土耳其进行曲。决定比赛后，我就问我的钢琴老师说，诶，老师，你觉得我要弹奏什么歌曲呢？他说，那你弹弹看土耳其进行曲好了，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作品。然后我就开始回家练习呀，把那个谱都要快翻烂了。对，然后就是说最后我能练习到老师说你从哪边开始弹，我都能很快速流利的弹出来。所以最后比赛我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名次，是让我

非常印象深刻的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前阵子刚去土耳其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每一首曲子可能都藏着一段青春回忆哦。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要点名的是我们电台的伙伴陆杰啊、哦。他要推荐的这首曲子呢，对他来说可不是普通的喜欢哦，因为呢，这是他当年参加钢琴比赛时所演奏的曲子哦。他推荐的呢是莫扎特非常经典的土耳其进行曲。如果大家听过这首曲子呢，就知道啊，这个前面几个音符一出现呢，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熟悉啊，非常的轻快活泼，而且呢节奏感十足，是莫扎特作品里头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一首。不过这首曲子呢，我们虽然直接称它为土耳其进行曲哦，但是呢它其实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号当中的第三乐章。那么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世纪哦，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莫扎特在音乐里呢加入了当时欧洲人想象中的土耳其风格。那么当时的欧洲啊，对鄂图曼帝国的音乐文化非常感兴趣，所谓的土耳其风格经常呢就会加入比较强烈的节奏、打击乐的效果，以及呢带有进行曲特色的音乐语汇哦。那么莫扎特呢也把这些元素呢通通放进作品里，让原本的钢琴音乐呢听起来更加活泼有力量，也更有舞台的效果。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土耳其进行曲呢，会觉得它非常利落轻快，甚至有一点点像行进的作品哦。但是对于我们的电台伙伴陆杰而言呢，这首曲子应该还多了一层非常特别的意义哦。尤其呢他最近才刚去土耳其旅行回来哦，因为当年呢坐在钢琴的他呢，可能面对的不只是琴键哦，而是当时这个比赛的紧张度哦。那么准备了很久的练习，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曲子弹完，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哦。其实啊，这是我很喜欢青春点名部这个单元的原因哦，因为我们请同学们来推荐的呢，从来都不只是一首好听的古典音乐，而是一首呢曾经陪着他们走过某一段人生的音乐哦。也许多年以后呢，当我们已经忘记当时比赛的名次，忘记了舞台长什么样子，甚至忘记了那天是穿着什么衣服哦，但是呢只要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那个坐在钢琴前的自己可能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哦。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陆杰的青春记忆，一起来听听这首莫扎特最经典也最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点头的作品《土耳其进行曲》。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版本是加了古巴节奏的土耳其进行曲哦，一起来收听。

在今节目最后呢，邀请听众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呢，是改编自知名的意大利民谣《我的太阳》的演奏版本哦。要为您推荐的呢是三重奏的演出模式，那么分别是由钢琴、大提琴以及竖琴呢所带来的演出，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我的太阳》。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我的太阳》，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7: I'd spend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真 blu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散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界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嘿，你还好吗？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那么懂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爱自己以后健康快乐的你脾气也会更好一点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yeah。

0: 啊，你是怎么讲？
1: 我是觉得现在滑太多社群软体，会搞得自己心很杂，不快乐，所以想教大家少用一点这样子，但可能讲的方式很激进。
0: 哦，所以你没有找到一个最。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振作，别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提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是胜过，失去像个陀螺，从此低头，人从盲目追求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主持人戴绮恩。
2: 那在看电影啊或是影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那些精致的古装妆容啊或是恐怖片里面的断肢丧尸等的特效化妆给震撼。但是对影视化妆师来说，真正堪称地狱级难度的是，往往是看着就是在画面上那些看起来没有化妆的高清伪素颜。那为什么伪素颜更难画呢？因为就是现代电影的放映技术已经到了 4K 或是 8K 的超高画质，那大荧幕上面的每一个角色的脸部特写，然后甚至是毛细孔，然后皮肤纹理，那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那所以如果只是单纯不化妆呢，演员的在镜头面前的肤色就会因为强光然后被就是看起来很惨白，然后没有气色，甚至可能会泛起油光。那如果粉底上的稍微厚一点的话呢，在 8K 的镜头下就会立刻显得像戴面具一样僵硬浮粉。所以呢，化妆师就要像这个艺术家一样，用极其细致的手法，一层一层用点画的方式去校正这个演员的肤色，但是又还要保留住这个皮肤原本透光感跟毛孔的纹理。那他们还要根据剧情用不同的色调去伪造出这种最自然的这种憔悴感，然后或是腮红。然后所以当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主角刚起床但是看起来气色超好然后又很好看的时候呢，那他的背后其实就是化妆师在录音 在休息室里面花一到两个小时拿着放大镜跟海绵就是一颗一颗这样子画上去的这个科技与狠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来宾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来自香港的安琪老师 Angel 老师。那欢迎老师和他的女儿展怡来到现场。那这边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多安琪，我叫Angel。我女儿
0: 展怡
1: 。
0: 那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狮子山下》这首歌吗？
1: 其实《狮子山下》精神就是我们香港人的一个很非常的著名的一个
0: 歌曲，
1: 就是歌曲嘛。然后也是代表我们香港人当初在197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很努力刻苦耐劳，然后勤奋，然后他们还有同舟共济的那种精神。所以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在鼓励着我往前行，然后互相扶持，然后在逆境当中呢一流而上。要鼓励我们也可以开创更好的未来。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会注重在化妆师这个职业，那想请问一下老师是专门在画哪种类型的妆容？
1: 我偏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在那个舞台妆，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 fashion show 啊，还有那个硬体的那种拍照的那一种的跟模特儿拍。
0: 那老师你当初是如何成为化妆师的呢？
1: 我呢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美嘛，就喜欢化妆啊看那些那种的杂志等等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然后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个性哈，我到我读书后毕业的时候之前，我还在想有什么工作我喜欢呢，然后一想我不喜欢那种坐在办公室然后8个小时然后
0: 面对着笔电，
1: 然后对着那些电脑，然后坐在那些我觉得好无聊。所以我想到我有什么工作我喜欢，然后可以跑来跑去，喜欢做很就是自由一点的工作。
0: 所以是毕业后才开始就是想要成为化妆师
1: 啊？对。
0: 那老师你觉得化妆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跟顾客
0: 交流、
1: 然后交通要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化妆师就是一个对人的一个服务的那个工作嘛。所以

0: 你必须要懂得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跟人沟通，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如果我们不懂怎么沟通的话，
1: 就比较难。
0: 嗯，
1: 那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就是沟通很难的顾客吗？有什么例子？
0: 我想是因为我比较多接那些舞台的一些化妆，就是我是一个 leader 嘛，然后我就需要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就会想，哎，每一个角色他们需要有什么的妆，然后头发是怎么样，然后我是要必须要之前跟他们沟通好，可是可能那个导演他们会伤心难抑，然后呢突然又想改，然后又想做别的，然后变成我之前所做的工作要预备的材料，包括我们先要画那个稿子给他们嘛，然后所以。你要经常改的话，我就觉得是，
1: 比较吃力的。
0: 对，
1: 那老师，你需要配合每个人不同的脸部特征去改变妆容，那你通常会用什么技巧呢？
0: 基本就是我们要改善一个人的整体的那种的，那种的形象的话呢，包括我们用化妆品啦，第二就是头发啦，因为头发你可以借演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缺
1: 缺
0: 点
1: 陷，
0: 嘛，对。那还有就是他的服装，还有这耳环啊那种的，等等哈，也会眼睛等等啊，帽子啊，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帮他们改善他们的整体的那种的形态。
1: 那老师，你平常会有什么职业病吗？就是可能在路上就会观察别人的妆容还是什么之类的。
0: 会。
1: 会，
0: 会，包括我自己会，曾经我女儿有说过，就是，哎，妈妈，为什么你下去买菜，你也要那么文明呢？哎，为什么要去化妆？就是对我来讲，化妆就是一种的礼貌，然后就是一种觉得你还是缺少了一点，好像没穿衣服一样这样子。
1: 那老师，你觉得化妆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
0: 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可以把一个人的，妆前妆后整个
1: 焕然一
0: 状，
1: 新。
0: 那个形象不一样，就改成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玩，然后最有趣的地方。
1: 会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宾选择的孙燕姿的遇见。

0: 那刚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遇见》，那可以请问老师是为什么想要选择这首歌吗？
1: 我选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我整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听了孙燕姿的那些歌成长嘛，然后也是很多爱情故事在那种的，
0: 很
1: 一
0: 浪
1: 听
0: 漫，
1: 很浪漫，然后又很有感觉，所以我常常会听她的歌，所以就选她这个。
0: 就是孙燕姿的歌这样子，老师很喜欢孙燕姿。好，那 Angel 老师和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这个卢老师呢，他们是夫妻。那今天他们的女儿展怡呢，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前几天展怡，你跟我说你在学化妆嘛？那你是跟妈妈一起学吗？还是你自己上网找教程？
2: 我有一些就是上网找教程吧，
0: 嗯。
2: 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懂啊，或者是觉得很丑什么的，可能我就会找我妈妈解释一下吧。可能有一些地方不会画，也找我妈，然后给我练习，或者是打一些纸张啊，然后就比如说画眉呀，然后我就会拿那支笔在上面一直画。然后画到完美为止，我妈妈觉得可以，然后我就再上手试一下吧。
0: 哇，哎，这样其实很好玩哎。老师，你当初是在学，是有特别去什么学校学化妆吗？
1: 我有，是的，
0: 所以是有毕业这样子，然后出去。
1: 有的，我们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学校，然后去拿到证书，然后再考的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欧美那个名啊，那个证书
0: 就是因为是在香港嘛，
1: 啊，对，
0: 所以要考英国的证书
1: 是，
0: 有点像职业证照这样子
1: 也是的，
0: OK，那以子女的立场来看，展怡，你对于母亲从事化妆的这个工作，你的想法是什么？
2: 我个人想法就是，我看到别人那些很喜欢玩 cos 嘛。然后呢，我想到我妈妈是个化妆师，我可能可以让她试一下，给我画一下。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去玩一下 cos 嘛，然后我就想，这样可以省下一笔钱，也挺爽的。
0: 不
2: 所
0: 用
2: 以，
0: 找妆娘了，
2: 对，
0: 妈妈自己就是
2: 然
0: 仿
2: 后，
0: 妆。
2: 对，我就觉得挺好
0: 你有特别想出什么角色吗？你喜欢的。
2: 想出角色，现在暂时还没有。
0: OK，以后可能说不定会有，我们就再看看。
2: 对，
0: 对，那妈妈以前有帮你化过妆吗？是在什么场合？
2: 以前的话倒是没有，因为我挺抗拒的。然后，可能我就是随便日常无聊的时候，我就找我妈，然后问她要不要化妆，我给她化妆。
0: 你觉得抗拒的点是什么？
2: 就
0: 会觉得
2: 是，
0: 很难为情这样吗？
2: 不是，就是觉得脸上黏糊糊的，很难受。然
0: 原
2: 后
0: 来，
2: 如果化着妆出去，我也觉得很尴尬。
0: 朋友看，感觉你跟平常长得不一
2: 对，直接去韩国整容了吧？应
0: 该。哎，你别说，我也还蛮想去的。那你觉得妈妈会有什么职业病吗？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会下楼化妆，就是可能出门买个菜要化妆这样。
2: 应该也没有什么吧。我个人觉得就没有什么职业病了，就很像他刚刚说的那些，然后就只有那些吧。
0: 那你们母女俩会一起就是交流要怎么画这个妆容啊，或是讨论明星化的妆容吗？
2: 有。

0: 因为我妈妈就是以前她就是在化妆学院那里嘛，然后她也有好多那种化妆的杂志啊什么的，然后她就会给我就是解释一下，每个脸型他们不同就是要怎么画阴影什么的，我们就这样讨论，然后有不懂的我也是继续问吧，就是问到明白为止。
1: 也是很上进诶，这个学习精神在现在年轻人也是蛮少见的呢。我现在大家就是听完然后就 OK，我不要啦，我不学了。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老师平常是很喜欢画那种舞台剧的妆容嘛？那听说老师您和您先生是在舞台剧的时候认识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 事
2: 要
1: 呢？
2: 听八卦了，对
1: 哎呀，
2: 吧？
1: 还没，这只是一个小八卦而已。
2: 是的，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音乐剧，然后呢，我先生他是当那个主角，男主角，那我呢就是带着一群的学生，然后去帮他们去化妆的，那所以呢，我就派了一些比较美啊，然后比较可以彩妆啊，比较美一些，那就让那些学生可以去
1: 学
2: 学
1: 习，
2: 习嘛，然后所以我就想啊。男主角的一个妆就是比较简单，男生嘛，就是画眉啊，然后轮廓等等哈。那所以我就帮他去，就是接触他。然后所以当然我第一次帮他化妆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是本来是戴眼镜，然后化妆的时候他把眼镜呢放下来，然后突然呢我在这个镜子里面，他就瞪着眼睛，然后就看着我。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在想，哎，是不是我画的不好？然后我就一直问。哎呀，不好意思，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还是你觉得是怎么样？然后他说没有，然后就我们是第一次在那个舞台剧当中，我帮他化妆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后台在后台的
2: 对，
1: 时候，
2: 在后台的时候，那他是拿着吉他然后唱情歌的那种，我是被他的歌声，然后他演出的时候也觉得，
1: 很敬业。
2: 这个人也，好像挺有才华的，就这样子，
1: 展怡对于，以后会有男生拿着吉他对你唱情歌，这个你觉得这会追到你吗？会有感觉吗？
0: 不会，要求太高。
2: 你说你要求太高，还是我要求不高？
0: 因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我也不会想要。
2: 有没有觉得我跟爸爸的认识很浪漫？
0: 随便。
2: 随便。
0: 就是每个人的就是遇见的方式不一样嘛。那你喜欢这样的，那我也没有什 么
2: 哎，
0: 好
2: 可
0: 说。
2: 是我想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给你听哈、哦。我先生认识的那一天是当年的某年的3月2号。然后他的出生就是3月2号，你觉不觉得是很奇妙的一
1: 好
2: 件
1: 巧
2: 事？
1: 合
2: 对
1: 哦，
2: 对，
1: 算得很刚好
2: 对，
1: 对
2: 真
1: 啊，
2: 的真的，
0: 我知道，
2: 是的。
1: 那展怡，你有理想中男生如果跟你告白的场景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因为我没有想过要有人表白。
1: 哎呀，牵牵小手啊，
0: 不要，
1: 亲亲小嘴啊，
0: 不要，未成年来的。
1: OK，好，
2: 后续再说吧。
1: 那刚刚那个女儿有提到，她其实很喜欢 cos 嘛，就是 cos 的这个文化，然后跟这些可能动漫角色啊、人物什么的。那老师，你觉得？你对这些这样子的妆容有什么看法吗？比较夸张一点的妆，
2: 其实对我来讲呢，我是接受的，我是挺接受的。那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在街头上面，我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装扮，然后就在街头上面走的时候，其实我会，可能是老一辈的嘛，也会有一种想法，就觉得。他们不是在舞台当中，在普通的一个场合当中做这样子的那种的打扮，我觉得有一点超过我的那个范围。不过如果说你是以一个化妆师来讲我就会觉得，哎，他哪里会比较好像要改进呢？还是？

0: 我也在体会一个，就是我要去学习一下年轻人现在他们的化妆的那些他们的想法，因为潮流不同嘛，
1: 不一样，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喜欢跟他有时候都会想，都会看，哎，现在喜欢流行那种卧蚕，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
1: 高光
0: 啊，对，我跟他呢就会一起在研究，哎，怎么画的那个，以前我们是巴不得就把这个卧蚕然后接住嘛，然后现在的年代就不是的，每一个妆人都要画那个
1: 卧蚕，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我就会跟他一起讨论，然后我们也会试试看这样子，对
1: 对啊。那比如说现在像台湾就有个梗，就是说画高光就是要画到可以克死那个她的丈夫这样子，要亮到可以克她。对，那你觉得这个高光就是真的是越亮会越好看吗？
0: 怎么说呢，就看，因为你高光就是要让那个鼻子然后整个轮廓要立体嘛，
1: 嗯嗯，
0: 对，我就看需要咯，需求咯，哦，看那个人的自己的需求是在哪里咯。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来宾选择的歌曲《Not Alone》。

0: 刚刚这首歌是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的 Not Alone， 那可以请展仪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是这个 Not Alone 这首歌，是来自那个神奇数字码戏团的。然后首先这首歌的旋律特别好听，我个人觉得特别动，就是很好听嘛。然后呢，主要是它以钢琴的那个演奏，然后呢声音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就不吵嘛，然后你整个人都感觉心灵奇静，然后就特别安静。对，然后安静下来之后呢，整个人都会很放松。就比如说你上完学特别烦躁，特别烦学校什么的，然后你就烦躁的心情全部平静下来。
0: 原来如此。
1: 然后其次就是这首歌它里面包含的意义特别温暖，然后动画里面的角色全部是因为被困在一个很陌生又奇怪的虚拟世界里面嘛，就一个马戏团那个帐篷里，然后呢每个人就是莫名其妙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卡通人物，然后呢都会很害怕很迷茫，然后常常觉得特别孤单，因为没有一个认识的。然后这首歌就想要传递的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是孤身一人，所以它这个名字就叫 Not Alone。 然后就算处境很难，身边还有伙伴互相依靠嘛，然后也互相安慰扶持对方。平时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和朋友闹别扭啊，或者是吵架，心情就是特别不好，委屈，然后也没有人倾诉，我就会自己听一下这个音乐，然后对，也就舒服很多。
0: 那个，因为你们家就是常常会听很多很多的音乐，那你自己有最喜欢的电影吗？
1: 最喜欢的电影，这个我没想过，就是我可能觉得动漫的话就《鬼灭之刃》吧。
0: 特别喜欢这个吗？OK 那老师你觉得对于儿女在就是看很多然后也听很多这种流行的这些不管是音乐啊影视戏剧或者是化妆这些，你

0: 年轻人看这些东西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因为这个最主要是爸爸的对他们的影响嘛，其实

0: 的粪便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1: 嗯。
0: 那我就觉得OK 的，我是接受他们，而且他们越听越多，也可以
1: 自
0: 把他
1: 己
0: 们的
1: 分辨，
0: 粪便，对，
1: 嗯。
0: 也他们的眼光也可能是会不一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固定单元种瓜得瓜。那这个单元呢，专门在听这些艺术工作者的幕后秘辛，简单来说就是听八卦。那想请问今天 Angel 老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好，如果你讲到有趣，我可以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有趣呢，不过我觉得就是在幕后做化妆师他们有些规矩是有的。我记得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其实我就帮一些艺人去化妆嘛，然后他们就要求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穿黑衣服，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不懂的，后来那些前辈他们就说你穿黑衣服才能够就是看得到他们就是比如说哪里他，因为他们会从那个镜子里面会看到自己嘛，如果你穿太花的，然后太颜色太鲜太亮的，
2: 太 fancy 那种，
1: 对，然后呢他们就没办法看到自己整体，会影响到的光线，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才发现为什么在后台的每一个化妆师也好，幕后也好，全部是穿黑色衣服的，对对。那另外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有趣的就是我拍电影，就是人家拍电影我跟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有趣，只是那个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我最不喜欢就是
2: 跟着拍电影的
1: 拍电影
3: 很累吗？是
1: 非常的累。那因为你知道一部电影有时候它可以拍一年，有时很多年，然后你接了他那个案子你必须要跟着他们的 schedule 去，那包括有时候你基本上你睡觉的时间其实很短，有时候他拍通宵的那个时段，有时候他从通宵就要拍早的，所以基本可能你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你就继续要帮他们化妆。最无聊的就是你帮那个演员化完妆可能就一个小时左右吧，可是你很快整段的时间十几个小时你就坐在那边就等，你要看着他哪里头发有漂啊，然后呢哪里妆容就是有出油啊，你又就马上滴水了，就跟着他。其实其他的时间你就坐在那边就是等。那我觉得我拍过几个电影以后，我觉得整个人就老了十几年，然后呢而且就是没有朋友了，就是基本上你就不能去约什么朋友啊，吃饭等等，你都觉得很累，而且身体会我觉得我会有搞到
2: 日夜颠倒，
1: 对，日夜颠倒，你就很累了。
3: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你刚刚有说就是你会帮艺人化妆，那你们需要签什么保密协议吗？你可能就会在化妆间听到什么八卦什么之类的。
1: 好像没有
3: 没有，
1: 对对对，都没有没有。就不过我觉得我们是有自己的那个行业的操守吧，然后基本就是你也不会
3: 随意说出去
1: 、因为这个行头你是非常窄的，
3: 嗯，
1: 你想人家再给工作给你，其实你必须要你要懂得这个规矩了，对，不然随意去讲什么，不然你下一次人家不会找你的，对，
2: 就知道你是个大嘴巴这样，
1: 对啊，你就人家
2: 就没工作。

0: 对对对，
1: 嗯
0: 嗯，老师有合作过哪几个艺人？虽然我们可能没听过。
2: 对，艺人，比如说以前有一些老一辈的，比如说狄龙啊，
0: 嗯
2: 啊，刘颂仁啊，然后他们那些那个年代的比较大咖，算是他们这一辈的，对，
0: 嗯，
2: 就有。
0: 有拍过什么类型的电影？大概都是什么类型
2: 的？嗯，我们啊，那是什么电影？哦，福音电影也有，
0: 哦，
2: 对对对，嗯嗯。还有就是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每一年啊，
0: 嗯，
2: 就是10月30号，就是有那种的叫什么万圣节。
0: 嗯，
2: 但万圣节的时候，那些什么主题公园啊，都需要有一些。就是出来搞鬼的那种
0: 吓人
2: 的那种的角色哈，
0: 嗯，
2: 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也是需要去帮他们化妆的，
0: 嗯，
2: 包括你要那种那种的化妆我们叫特技
0: 特效化妆，
2: 特效化妆，
0: 嗯嗯，特效，
2: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你必须要懂得帮他戴头套啊，
0: 嗯，
2: 然后从头套里面你要帮他画一些比较恐怖的，还有那个刀伤啊，
0: 伤口啊，
2: 比如说腐烂啊，
0: 嗯，
2: 那种哈，其实对我来讲哈，
0: 嗯，
2: 其中一个我就也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特殊化妆呢就比较有要求，
0: 嗯，
2: 然后你要做的工要细，然后你要做的很像，这样子呢，
0: 嗯，
2: 是比较难的，你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就是
0: 练习，
2: 然后你还要不断的去看很多的不同的电影啊杂志啊，
0: 嗯，
2: 这样子，
0: 嗯，
2: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入行这个那个化妆的行业，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点就是我可以拿着我上班的时间我
0: 做你喜欢的事情，
2: 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去逛街，
0: 嗯，
2: 去看化妆品，然后是各样不同的化妆品，然后呢会看很多的杂志，
0: 嗯，
2: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是看，就是不断的拿公司的那个钱去买你知道那些杂志是很贵的，
0: 嗯，
2: 外国的杂志哈，那可是我就买了然后我就可以看，
0: 嗯
2: 然后也可以去打着名号去看电影，然后我说要去学习一下这样子，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讲我是很自由，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是我喜欢，然后而且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嗯，
3: 那老师你平常看那些血腥暴力的电影是不是其实都不会害怕了，因为都习惯了，平常都画着
0: 都在看，
2: 啊，
0: 都在看怎么画这个妆
2: 啊，我还是会害怕的
0: 你会害怕
2: 对，对，就觉得很恶心，
0: 嗯，
2: 可是当你要去弄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我的职业嘛，
0: 嗯，
2: 你就不必须要去
0: 克服
2: 这个问题，
0: 嗯，
2: 然后可是每当比如说断手指啊，手指怎么断啊，
0: 嗯，
2: 然后你就很想怎么去弄得比较很
0: 正
2: 式，对，逼真一点。
0: 那老师我想问你，之前是在那个化妆学院吗？
2: 嗯，
0: 那你们有分什么不同的什么科系吗？那还
2: 有
0: 在细分吗？
2: 有、
0: 嗯，
2: 包括我们先细分的第一就是普通的日妆，普通的晚妆，
0: 嗯，
2: 还有那个婚宴的，
0: 嗯
2: 就是新娘子的那个
0: 新娘妆
2: 这个三部分，然后呢你在想提升自己的，我们就有一种的就是比如说那种的舞台妆、
0: 嗯，
2: 然后舞台当中包括你要刚刚我讲的就是杂志里面的那些映照，
0: 嗯，
2: 他们需要的灯光出来的那一种的要求是怎么样，我们也是要学的，
0: 嗯，
2: 然后你在想在提升自己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电影那种的那个
0: 特效妆容
2: 、
0: 嗯，
2: 对我们就分这几种的类别。
0: 以前在学校有什么就是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2: 有趣的事情啊，对我来讲就是跟每一个学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他们会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我们会彼此的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

0: 不同的想法，然后出来的一些找到一些那些，比如说我们会比赛去参加比赛，然后那种的时候，我觉得跟同学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啊，然后大家好像合作出来的那种的整个成品，然后就满足感特别的大，然后当然过程当中有笑也有泪，然后也会有争吵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讲是不是也算是很有趣的，对，很宝贵的一个经验哦。
1: 但如果意见不合的话会怎样，就是可能这个同学他想要画这样子，可是另一个同学他又想要画另一个样子，那怎么办？
0: 我们都会尝试的，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会框住，哎，你必须要怎么样，然后可是我们都会尝试一下，觉得出来的效果不好，然后我们会再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班课室里面，我们可能带一整晚，有时候会通宵，有时候为了一个东西我们都会彼此来讨论，对，
1: 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好看的，
0: 是的，有完美主义吧。
2: 我们要听的就是吵架的部分啊。你们会就是为了妆容吵架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些勾心斗角，说我要毁了这个人的作品，我就把他的那个化妆品藏起来，然后他就找不到这样。
0: 我比较幸运啊，我觉得我的跟同事也好，我的同学学生也好，同学也好，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过。我们大家都会有比较互相帮助的那种，
2: 蛮好的，
0: 对，蛮好。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
2: 会一起联络这样，
0: 都会联系这样子。
2: 那老师当初是怎么从学校然后慢慢进入到业界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觉得那个当初是我们想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那个克服耐劳那种的心态，所以呢我是从帮人家背，就是那个
2: 背化妆箱，
0: 你是从
2: 助理开始？
0: 对，我从助理开始，所以老师说你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几点钟我是完全不收钱的，就是免费帮他，然后他要做什么呢，就是我是从打粉底开始，然后那个老师只会给你，好，你就帮我，你帮我，因为有时候出去舞台妆是30-40人，我的那个工作，我的一个动作就是打底，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只要把底打好，我往后才会给你做其他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要不要怕吃亏咯，你要愿意去辛苦，你之后他都不什么都不用做，你一到现场就马上把他的工具把它弄好，他化完妆了你要清洁好，然后呢把它收拾，然后他去到哪里要帮他背他那个化妆包，然后他就跟着他去不同的，包括电影啊，包括那个音乐啊，就是演唱会啊等等，那个时候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后来出来了，我想转型，就是说，要不要从学校开始？可是学校呢，你要入行，不是马上就给你去当老师的，所以我就觉得，从在基本功开始再学。然后学了以后，那个学校就觉得毕业以后，他觉得我的工作的态度啊，然后我出来的作品啊，对，他都很挺欣赏的。后来就直接就聘请我成为他们那个学校的老师，
2: 就再回学校教。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会想到。我年纪会慢慢大，有时候呢年轻的一代会出来，他们的动作包括他们的体力会比我更好，所以我必须要
1: 比他们更强一点，
0: 你要转
2: 精
0: 进，对，你要转型，就不能说我变成一个学徒，也许不能变成你还是接那些单那个 freelance，你还是要 有一个稳定，当成一个老师，我觉得传承吧，对，
2: 传承下去很重要，
0: 是，所以后来我才会慢慢就想到往后我还是想当老师，然后老师你出来的可能会

0: 带着学生，然后做不同的那个层次的那个工作吧。对对，
1: 那老师，你是当助理多少年才开始转行？
0: 两三年
1: 两
0: 吧。
1: 三
0: 对对对，
1: 年。
0: 所以当老师以后，我们都会去大学中学，然后会去不同的机构去。讲那些，比如说形象啊、化妆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慢慢转型的一个
1: 转
0: 那个
1: 折点。
0: 转折点，对。
1: 那老师，刚刚有讲，就是当助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拿薪水的嘛。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时期的？
0: 如果你说这个，真的有很多的眼泪，因为当我真的要付出代价呀。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收入嘛，然后可能他也会给我一个拒马，就
1: 车
0: 是
1: 马
0: 拒
1: 费。
0: 马费，对。可是那个是不够我生活的，然后唯一就是有时候你要在便利商店就吃一个泡面，然后呢就一杯水，然后吃完那个泡面你就喝一大杯水，然后你不是那个胃就会胀起来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就一天我就吃大概40块台币
1: 台币。
0: 的，就是用40块来当成我一天的那个
1: 天
0: 费用，
1: 哪，
0: 对。
1: 哇，好辛苦哦。
0: 是啊，因为你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必须要我要算我的成本，然后呢，包括我要坐车去那不同的地方嘛。然后还有我吃饭，所以我不能超过这个费用。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吃那个你们的鱼，我们香港有一个卤肉那个
1: 卤
0: 碗，
1: 肉饭就这样一碗这样，
0: 一碗，对鱼蛋，
1: 鱼蛋
0: 鱼蛋对对对，然后就吃这些
1: 那时候有想过放弃吗？
0: 了。又没有，因
1: 没
0: 为
1: 有，很热爱这行
0: 我
1: 业。
0: 很喜欢，因为我喜欢，就是因为他不用坐在办公室，我 喜
1: 就
0: 欢
1: 很
0: 走
1: 自
0: 来
1: 由。
0: 走去那种的自由，对，然后而且可以见不同的人，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是怎么辛苦也好，我还是喜欢的，对，
1: 那你有接触过就是你喜欢的艺人吗？就是帮他们化妆。
0: 也没有，
1: 也没有。
0: 对，都 OK，对，我反而是比较，当我面对一些老外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惧怕。为
1: 要
0: 什
1: 跟他
0: 么？
1: 们说英文吗？还是？
0: 其实我们不需要沟通了，可是他们的肤色，你会要怎么？比如说，你找一个黑人，你是怎么去帮他化妆？
1: 要找最
0: 那
1: 深的那个粉底液
0: 对，
1: 颜
0: 有时
1: 色。
0: 候你会怕调色，因为其实你需要调色的你底色你需要调的，所以你调的不好的时候，它出来的
1: 效果
0: 效
1: 就
0: 果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老师有最喜欢的化妆品牌吗？
0: 我个人来讲哈，我比较喜欢可以讲那个瓶子的那个
1: 没有打广告。
0: 那个 A 字头的那个。
1: A 字头，
0: 阿
1: 阿曼
0: 曼
1: 迪，
0: 迪，阿曼尼，阿曼尼，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那个整个粉底的那种的
1: 妆效，
0: 那个细腻然后出来的它真的有跟其他的有不同的，而且当我们出来就是开始做那种的化妆，比如说刚刚你有说过就是。看到他们那个皮肤那么好，其实第一呢，我觉得选粉底也是非常重要。
1: 那老师，你是比较推荐于大牌呀，还是小众品牌？
0: 我自己如果我要帮艺人化妆的时候，真的去打针，给我打针什么？就是你真的要去
1: 要工
0: 帮人
1: 作
0: 家
1: 的时
0: 工
1: 候，
0: 作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用有品牌的那些，因为对方会看你的那个化妆师，你是用什么给我画在我的身上所以他们会看你带什么给他。
1: 那老师自己有喜欢的那种比较小众的品牌，那种可能开价彩妆会用吗？平常？
0: 我现在呀。我现在说实话，我会在
1: 在淘宝上面
0: 淘宝
1: 买。
0: 上面买，因为我。

0: 会看它的一个成分，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会啊、看它的那个，我看它几分，我会，而且它看怎么说，我会买回来自己试过啊、
2: 嗯
0: 哦，对对对。
1: 那有什么推荐学生的品牌吗？还是什么？
0: 学生的品牌啊，
1: 嗯，
2: 还是展怡有自己用一些什么化妆品是可以给学生用比较适合的，
1: 可以推荐给他们？
3: 嗯，我也没有，都是我妈借
2: 的，什么橘朵啊什么的。
3: 嗯，可能上网找一下吧，看一下评价什么。
1: 嗯，
3: 但、
1: 嗯、
3: 是我没有就是特别专注于每一个品牌。
1: 嗯，
0: 对，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可以推荐韩国有一个品牌叫爱多美
1: 啊、
0: 爱多美它那个产品，第一呢，它是大众化的一个那个价位，
1: 嗯
0: 啊、第二呢，它的出品呢，它的东西是挺好的，
2: 有把关，
0: 嗯、对，有把关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建议、这个、
1: 性价比很好，
0: 是的。
2: 那如果是新手的话，老师觉得会需要用到哪一些化妆品？如果要画一个完整的妆容，新手会最需要是哪几项？
0: 首先我觉得你看你新手是用在自己身上，还是想我真的想、
2: 啊、用在自己身上的话，
0: 用在自己身上。
2: 嗯
0: 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爱多美那个品牌，然后从粉底开始、就已经可以了。
2: 所以会用到粉底嘛？
0: 嗯，
2: 然后还会有什么工具呢？
0: 工具啊，我觉得整个普通我们自己来用的话呢，我觉得打底我们自己的保养啊、保湿非常重要。
2: 嗯，
0: 你保湿好的时候，你出油的问题就少了。
2: 哦、
0: 然后所以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粉底后呢，现在都有那种的打底的那种的。
2: 粉底液，
0: 就是你要就是从那个粉底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定妆喷雾，那种的就现在比较流行，然后呢不会那么的好像不自然哦，就比较自然一点，对。
2: 粉底，然后
3: 定妆
2: 喷雾，还有，
0: 然后眉啦，然后眉毛，还有那个
3: 修容
0: ，对，
2: 修容，
0: 不过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日妆，然后是一个工作上班的那种呢，可能就用粉状的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说用到那种的膏状的，因为膏状是比较立体，然后呢比较整个你会比较不自然哦，如果你平常用的话。
1: 那如果有年轻人想要进到这个行业的话，老师会想对他说什么呢？
0: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想入这个行业的话呢，其实也挺好的。像我女儿，她也有跟我说过，想当化妆师，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不过首先我觉得要把那个基础的我们的要学的东西我们先要学。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与人沟通，然后你的IQ EQ SQ 都是非常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要当成一个化妆师，你不但是只用手跟那个身体去体力去做，而且你是需要有要聪明，你要懂得不同的人沟通，
1: 随机应变这样，
0: 而且最好就是你的你要慢慢跨越，不是亚洲，你可以去到
2: 很多其他地方，
0: 对，欧美的地方，我觉得所以语言的能力也是很重要。那还有鼓励一下青少年，就是要多看，然后因为现在的化妆真的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们的要求跟现在不同的年代的要求也会不同，对，所以多看多研究，然后还是要明白历史，因为有时候我们拍电视剧也好你拍那个电影也好，有时候你会反到当代的那个不同的年代的那个妆容，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化妆师还是要见识广博一点，
2: 要很有 sense， 知道这个年代要化什么妆，这个年代要化什么妆，
0: 是
2: 这样。
0: 当然呢，我觉得现在未必要画到那个时代，可是最起码人家问你的时候，也许
2: 答得出来
0: 、
1: 那了解。那今天非常感谢安琪 Angel 老师来到节目，还有
2: 展怡
1: 和我们分享

0: 影视化妆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那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才发现化妆它其实不只是让一个人变漂亮，更是一种帮助角色建立生命力的艺术。那从角色的年龄、个性到剧情中的情绪变化，每一个妆容细节其实都需要化妆师仔细观察和设计。那很多时候观众注意到的是演员在镜头前面的表现，但在角色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像 Angel 老师一样的幕后工作者。那透过自己的专业让故事更加的完整。那也谢谢今天老师和我们分享多年累积的经验，让我们更了解影视化妆这份工作的辛苦与魅力。那最后也谢谢展怡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音乐、艺术与家庭之间的连接。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持续锁定 AM729FM88.1 月见秘话职人志，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戴希恩，
1: 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我们下礼拜日再见，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4: I'd spend

0: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729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3: 欢迎来到美乐

0: 醒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呢，可以让大家重新选择一种乐器来学习，大家会选什么乐器呢？是要来弹弹钢琴、拉小提琴、弹吉他，还是吹萨克斯风呢？或者啊，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很想学却一直都没有真正开始学的乐器呢？其实我觉得啊，学习乐器呢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因为啊，同样的一段旋律换一种乐器来演奏，就会完全的不同的感觉会呈现了。像是弹钢琴呢，有它的这个优雅跟丰富度，小提琴呢有细腻而像唱歌般的声音哦，铜管乐器可以气势磅礴，而打击乐器呢则能让整个音乐啊充满节奏与活力。但如果要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声音的话呢，我觉得这项乐器呢一定会在我的名单里哦，也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大提琴。大提琴呢，它不像小提琴音色那么高亢哦，但也不像第一提琴那么低沉，而是有一种非常接近人声的温暖音色，可以温柔，可以深情，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呢展现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今天古典 VIP 单元呢要为您推荐的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哦，是我的本命，就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没错，就是把一整个大提琴的声部呢搬到舞台上，当十二把大提琴同时演奏，原本熟悉的旋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好，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所拉奏的《玫瑰人生》，是不是非常的好听呢？好，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当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聚在一起，究竟可以创造出什么迷人的音乐呢？那么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推荐的是波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在2016年所推出的这演奏专辑哦，《子夜琴吟》。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在2010年呢所发行的《花渡巴黎》里头呢好听的曲目哦。那么在这一专辑呢，探戈曲风为主哦。我们知道这个探戈呢曲风是非常炙热奔放的，跟这个花都巴黎的浪漫典雅的感觉很不一样哦。所以这也提到了这个波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从1972年的一场这个广播演出之后啊，在1973年正式成立以来呢，有40多年的时间哦，他们努力呢在这个严肃跟轻松的音乐当中做一个平衡。希望呢以利用十二把大提琴的编制呢来给乐迷许多非常不一样的曲风哦，他们致力改编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元素。那么希望呢透过波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把最好的音乐呢呈现在所有的乐迷的眼前呢、哦。那么在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张《子夜琴吟》呢，就是这样的一张啊非常成熟的作品哦。那么它里头呢，除了主要的皮亚佐拉的这个探戈作品之外呢，他们也选择了这个阿根廷相当知名的这个探戈音乐家他们的作品哦。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先来推荐这首作品，是已经这个年过百岁非常知名的这个布宜诺斯爱丽丝的这个音乐家这个萨尔干他所创作这首非常具有探戈这个传统探戈的曲风非常的标准的一首作品，也是他最知名的一首作品我们来欣赏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所带来的萨尔干所创作的致奥古斯丁·巴丘这首好听的探戈舞曲。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所推荐的是柏林爱乐沙尔瓦大提琴所推出的演奏专辑哦。那么是以这个探戈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呢，作为一个发想呢，重新的改编呢、哦，而且他也运用了这个皮亚佐拉的一个很著名的概念呢、哦，就是子夜临时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因为呢，皮亚佐拉呢非常喜欢临时的就是午夜十二点这个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哦，因为呢这个半夜之后呢可以说是两天的这个交汇的时分，是一个绝对的结束，但是又是一个绝对的开始哦。所以对于这个皮亚佐拉来说呢，这个时间点呢是非常非常神秘的哦。那么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发想呢，皮亚佐拉呢创作了很多的这个探戈的作品。我们知道这个皮亚佐拉呢，他的这个探戈的这个音乐呢是非常非常具有这个感染力的、哦、那么很多地方的时候呢也是有很难演奏的部分，但是呢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都克服了这样的困难哦，把最好的音乐呢呈现在所有的这个乐迷眼前、哦、那我们来推荐的就是皮亚佐拉两首非常知名的作品。第一首呢叫做疯了，这首作品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皮亚佐拉的作品听起来都是比较有一点点这个悲情的部分呢、啊。他虽然也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他的作品里头比较没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他从来没有一首作品呢是从头到尾都是很轻松、很快乐的氛围啊，都是会有一些些戏剧性的变化。像我们要介绍这首《疯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曲目、哦、一开始呢非常的轻松美好，但是在中段的部分呢它一样是呈现了一种苍凉带有淡淡这个哀愁的一种对比哦。那么另外还有一首作品呢也要推荐给大家，叫做鲨鱼，那么它是这个皮亚佐拉的亲身经验呢、哦，你可以听到这个大提琴呢非常急锐急促又支离破碎的节奏啊，描写了就是渔夫在这个力抗鲨鱼的这个捕鱼的这样的惊险的过程。透过十二把大提琴呢，你也可以非常的能够体会到那种拉扯的力量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皮亚佐拉这两首好听的作品《疯了》以及《鲨鱼》，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带来。

刚才我们欣赏两首啊，这个皮亚佐拉的作品，分别是非常这个激烈的鲨鱼，以及很有戏剧效果的疯了这两首作品哦。那么透过了柏林爱乐12把大提。

行的精彩演出，相信呢大家对于这个皮亚佐拉大师的作品呢有更深的这个体会了。那么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他们在1973年啊，在日本的首场演出之后呢，就受到乐迷的喜爱啊。那么隔年，在1974年呢，他们回到了这个萨尔斯堡呢，来担任这个演出啊，并且呢，还邀请了这个柏林爱乐知名的指挥家卡拉扬呢到场聆听。那么在听完之后啊，卡拉扬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很开心哦。他说：“嗯，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可以对你们大提琴声部做什么样的要求了。”他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这个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团维持下去啊，开始朝向这个十二把大提琴编制的演奏之路前进啊。但是呢，因为所有的成员呢都必须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成员，所以呢，一旦呢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有演出的时候，知名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们就得要放假了啊，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演出。所以呢，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每一年呢大概也只有20多场的这个海外的巡回演出啊。那么很荣幸的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呢有欣赏到这个十二把大提琴这12位大师非常精彩的演出啊，尤其呢很多很艰难的曲目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之下呢，12位大师的配合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超啊，非常的完美。好，那么继续呢再为大家推荐这首作品呢，也是皮亚佐拉的啊，这个非常深情浪漫的一首作品《爱情二重奏》。那么从头到尾呢，你就可以发现，好像是一对情侣呢，这个依偎在一起，不断的跟随，非常的缠绵啊，真的非常动容的一首作品。我们来欣赏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拉奏的《爱情二重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暌违六年呢才又再度推出专辑的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他们所带来好听的 Tango 的演奏作品哦。那么因为他们全部的成员都是来自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哦，平常就有交响乐团的事情要忙哦，所以得要在抽空的时候呢才有办法一起集合，一起排练，一起改编，一起讨论呢他们要演出的曲目哦，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他们所推出的录音专辑其实也不多啊。那么节目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是他们在2004年呢所推出的以这个电影的音乐为主的一张演奏专辑啊，叫做《时光飞逝》啊。那么里头有非常多好听的电影主题曲的演奏。那么单元最后再为大家推荐这首非常感人的《辛德勒的名单》那么透过十二把大提琴的这个演出呢，会带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动。单元最后来欣赏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带来的辛德勒的名单。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

西元1841年9月8号，捷克作曲家也是国民乐派的重要人物德弗扎克在尼拉哈吉维克诞生了。身为捷克的作曲家，他的曲风不仅充满了波西米亚的风情，更有着一般国民乐派作曲家少见的严谨。德弗扎克曾在1892年出任纽约音乐学院的院长，使他的作品添加了印第安人及黑人的节奏及旋律，可以说是将这些多元的音乐元素带入古典音乐的知名作曲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德弗扎克著名的第一号斯拉夫舞曲。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欢迎回到青春点名部，我是小鹿。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曲目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为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从小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除了考级以外只参加过一次学校的钢琴比赛，就在国中的时候。那么在那一次的比赛里，我就是弹了土耳其进行曲。决定比赛后，我就问我的钢琴老师说，诶，老师，你觉得我要弹奏什么歌曲呢？他说，那你弹弹看土耳其进行曲好了，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作品。然后我就开始回家练习呀，把那个谱都要快翻烂了。对，然后就是说最后我能练习到老师说你从哪边开始弹，我都能很快速流利的弹出来。所以最后比赛我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名次，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前阵子刚去土耳其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

每一首曲子可能都藏着一段青春回忆哦。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要点名的是我们电台的伙伴陆杰哦。他要推荐的这首曲子呢，对他来说可不是普通的喜欢哦，因为呢，这是他当年参加钢琴比赛时所演奏的曲子哦。他推荐的呢是莫扎特非常经典的土耳其进行曲。如果大家听过这首曲子呢，就知道啊，这个前面几个音符一出现呢，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熟悉啊，非常的轻快活泼，而且呢节奏感十足，是莫扎特作品里头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一首。不过这首曲子呢，我们虽然直接称它为土耳其进行曲哦，但是呢它其实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号当中的第三乐章。那么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世纪哦，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莫扎特在音乐里呢加入了当时欧洲人想象中的土耳其风格。那么当时的欧洲啊，对鄂图曼帝国的音乐文化非常感兴趣，所谓的土耳其风格经常呢就会加入比较强烈的节奏、打击乐的效果，以及呢带有进行曲特色的音乐语汇哦。那么莫扎特呢也把这些元素呢通通放进作品里，

让原本的钢琴音乐呢听起来更加活泼有力量，也更有舞台的效果。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土耳其进行曲呢，会觉得它非常利落轻快，甚至有一点点像行进的作品哦。但是对于我们的电台伙伴陆杰而言呢，这首曲子应该还多了一层非常特别的意义哦。尤其呢，他最近才刚去土耳其旅行回来哦，因为当年呢，坐在钢琴的他呢，可能面对的不只是琴键了，而是当时这个比赛的紧张度哦。那么准备了很久的练习，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曲子弹完，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哦。其实啊，这是我很喜欢青春点名簿这个单元的原因哦，因为我们请同学们来推荐的呢，从来都不只是一首好听的古典音乐，而是一首呢曾经陪着他们走过某一段人生的音乐哦。也许多年以后呢，当我们已经忘记当时比赛的名次，忘记了舞台长什么样子，甚至忘记了那天是穿着什么衣服哦，但是呢，只要熟悉的旋律一响起，那个坐在钢琴前的自己可能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哦。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陆杰的青春记忆，一起来听听这首莫扎特最经典也最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点头的作品《土耳其进行曲》。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版本是加了古巴节奏的土耳其进行曲哦，一起来收听。

在今天节目最后呢，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这首作品呢，是改编自知名的意大利民谣《我的太阳》的演奏版本哦。要为您推荐的呢是三重奏的演出模式，那么分别是由钢琴、大提琴以及竖琴呢所带来的演出，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我的太阳》。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先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作品《我的太阳》。我们下周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给我一杯快乐水，
2: 我们是
3: 原子邦尼，
4: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2: 我是潘玮柏，
13: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4: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们是宇宙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9.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这里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4: 勇敢飞向，拥有。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1: I'd spend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那么懂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爱自己以后，健康快乐的你脾气也会更好一点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Tyson Yoshi。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yeah.

0: 啊，你是怎么讲？
1: 我是觉得现在滑太多社群软体会搞得自己心很杂，不快乐，所以想教大家少用一点这样子，但可能讲的方式很激进。
0: 哦，所以你没有找到一个最温柔的方式。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停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是胜过，失去像个陀螺，总是低头，人从盲目追求得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5: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

0: 故事。
1: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0: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0: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欢迎收听 AN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2: 我是主持人戴奇恩。
0: 那在看电影啊，或是影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那些精致的古装妆容啊，或是恐怖片里面的断肢、丧尸等的特效化妆给震撼。但是对影视化妆师来说，真正堪称地狱级难度的是，往往是看着就是在画面上那些看起来没有化妆的高清伪素颜。那为什么伪素颜更难画呢？因为就是现代电影的放映技术已经到了 4K 或是 8K 的超高画质，那大荧幕上面的每一个角色脸部特写，然后甚至是毛细孔，然后皮肤纹理，那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那所以如果只是单纯不化妆呢，演员的在镜头面前的肤色就会因为强光，然后被就是看起来很惨白，然后没有气色，甚至可能会泛起油光。那如果粉底上的稍微厚一点的话呢，在 8K 的镜头下就会立刻显得像戴面具一样僵硬浮粉。所以呢，化妆师就要像这个艺术家一样，用极其细致的手法，一层一层用点画的方式去校正这个演员的肤色，但是又还要保留住这个皮肤原本透光感跟毛孔的纹理。那他们还要根据剧情用不同的色调去伪造出这种最自然的这种憔悴感，然后或是腮红。然后所以当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主角刚起床但是看起来气色超好，然后又很好看的时候呢，那他的背后其实就是化妆师在录音 在休息室里面花一到两个小时拿着放大镜跟海绵，就是一颗一颗这样子画上去的这个科技与狠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来宾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来自香港的安琪老师 Angel 老师。那欢迎老师和他的女儿展怡来到现场。那这边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杜安琪，我叫Angel。我女儿
0: 展怡。
1: 展怡。
0: 那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刚刚为什么会选择《狮子山下》这首歌吗？
1: 其实《狮子山下》精神就是我们香港人的一个很非常的著名的一个
0: 歌曲，
1: 就是歌曲嘛。然后也是代表我们香港的香港人当初在197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很努力刻苦耐劳，然后勤奋，然后他们还有同舟共济的那种精神。所以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在鼓励着我往前行，然后互相扶持，然后在逆境当中呢一流而上。要鼓励我们也可以开创更好的未来。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会注重在化妆师这个职业，那想请问一下老师是专门在画哪种类型的妆容？
1: 我偏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在那个舞台妆，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 fashion show 啊，还有那个硬体的那种拍照的那一种的跟模特儿拍。
0: 那老师你当初是如何成为化妆师的呢？
1: 我呢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美嘛，就喜欢化妆啊看那些那种的杂志等等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然后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个性哈，我到我读书后毕业的时候之前，我还在想有什么工作我喜欢呢，然后一想我不喜欢那种坐在办公室然后8个小时然后
0: 面对着笔电，
1: 然后对着那些电脑，然后坐在那些我觉得好无聊。所以我想到我有什么工作我喜欢，然后可以跑来跑去，喜欢做很就是自由一点的工作。
0: 所以是毕业后才开始就是想要成为化妆师
1: 啊？对。
0: 那老师你觉得化妆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跟顾客
0: 交流
1: 然后交通要他们需要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化妆师就是一个对人的一个服务的那个工作嘛。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跟人沟通，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我们不懂怎么沟通的话
0: 就比较难。那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就是沟通很难的顾客吗？有什么例子？
1: 我想是因为我比较多接那些舞台的一些化妆，就是我是一个 leader 嘛，然后我就需要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就会想每一个角色他们需要有什么的妆，然后头发是怎么样，然后我是要必须要之前跟他们沟通好。可是可能那个导演他们会伤心难抑，然后呢突然又想改，然后又想做别的，然后变成我之前所做的工作要预备的材料，包括我们先要画那个稿子给他们嘛。然后所以你要经常改的话我就觉得是
0: 比较吃力的。
1: 对。
0: 那老师你需要配合每个人不

0: 同的脸部特征去改变妆容，那你通常会用什么技巧呢？
1: 基本就是我们要改善一个人的整体的那种的那种的形象的话呢，包括我们用化妆品啦，第二就是头发啦，因为头发你可以借眼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
0: 缺陷、
1: 对，那还有就是他的服装，还有这耳环啊那种的，等等哈，也会眼睛等等啊，帽子啊，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帮他们改善他们的整个整体的那种的形态。
0: 那老师，你平常会有什么职业病吗？就是可能在路上就会观察别人的妆容还是什么之类的？
1: 会，包括我自己会曾经我女儿有说过，就是妈妈，为什么你下去买菜你也要那么文明呢？然后为什么要去化妆？就是对我来讲，化妆就是一种的礼貌，然后就是一种觉得你还是缺小了一点，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0: 那老师，你觉得化妆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
1: 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可以把一个人的妆前妆后整个形状形象不一样，就改成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玩，然后最有趣的地方，
0: 会很有成就感。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宾选择的孙燕姿的遇见。

0: 那刚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遇见》，那可以请问老师是为什么想要选择这首歌吗？
1: 我选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我整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听了孙燕姿的那些歌成长嘛，然后也是很多爱情故事在那种的、
0: 很浪漫，
1: 很浪漫，然后又有很有感觉，所以。我常常会听他的歌，所以就选他这个、
0: 就是孙燕姿的歌这样子。
1: 对，
0: 老师很喜欢孙燕姿。好，那 Angel 老师和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这个卢老师呢，他们是夫妻。那今天他们的女儿展怡呢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前几天展怡你跟我说你在学化妆嘛，那你是跟妈妈一起学吗，还是你自己上网找教程？
2: 我有一些就是上网找教程吧，
0: 嗯，
2: 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懂啊，或者是觉得很丑什么的，可能我就会找我妈妈解释一下吧。可能有一些地方不会画，也找我妈，然后给我练习，或者是打一些纸张啊，然后就比如说画眉啊，然后我就会拿那支笔在上面一直画。然后画到完美为止，我妈妈觉得可以，然后我就再上手试一下吧。
0: 哦哇，哎，这样其实很好玩。老师，你当初是在学，是有特别去什么学校学化妆吗？
1: 我有、是的，
0: 所以是有毕业这样子，然后出去。
1: 有的，我们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学校，然后去拿到证书，然后再考的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欧美那个那个证书
0: 哦，就是因为是在香港嘛，
1: 对，
0: 所以要考英国的证书
1: 啊、
0: 有点像职业证照这样子，
1: 也是的
0: 啊、OK， 那以子女的立场来看，展怡，你对于母亲从事化妆的这个工作，你的想法是什么？
2: 我个人想法就是，我看到别人那些很喜欢玩 cos 嘛，然后呢，我想到我妈妈是个化妆师，我可能可以让她试一下给我画一下，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我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去玩一下 cos 嘛，然后我就想这样可以省下一笔钱，也挺爽的，
0: 不用找妆娘了，
2: 对，
0: 妈妈自己就仿妆，
2: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
0: 你有特别想出什么角色吗？你喜欢的？
2: 想出角色现在暂时还没有
0: 啊。 OK， 以后可能说不定会有，我们就再看看。
2: 对
0: 对，那妈妈以前有帮你化过妆吗？是在什么场合？
2: 以前的话倒是没有，因为我挺抗拒的
0: 啊。
2: 然后可能我就是随便日常无聊的时候我就找我妈，然后问她要不要化妆，我给她化妆。
0: 哦，你觉得抗拒的点是什么？
2: 就是、
0: 会觉得很难为情这样吗？
2: 不是，就是觉得脸上黏糊糊的很难受、然后如果化着妆出去我也觉得很尴尬、
0: 朋友看感觉你跟平常长得不一样。
2: 对，直接去韩国整容了吧。
0: 你别说，我也还蛮想去的。那你觉得妈妈会有什么职业病吗？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会下楼化妆，就是可能出门买个菜要化妆这样。
2: 应该也没有什么吧。我个人觉得就没有什么职业病了，就很像他刚刚说的那些，就只有那些吧。
0: 那你们母女俩会一起就是交流要怎么画这个妆容啊，或是讨论明星化的妆容吗？
2: 有，因为我妈妈就是以前她就是在化妆学院那里嘛，然后她也有好多那种化妆的杂志啊什么的，然后她就会给我就是解释一下，每个脸型他们不同就是要怎么画阴影，就这样讨论，然后有不懂的我也是继续问吧，就是问到明白为止。
0: 哇，也是很上进哎，这个学习精神在现在年轻人也是蛮少见的呢。我现在大家就是听完然后就 OK 我不要啦。我不学了。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老师平常是很喜欢画那种舞台剧的妆容嘛。那听说老师您和您先生是在舞台剧的时候认识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又听八卦了，对吧？
0: 哎呀，还没，这只是一个小八卦而已。
1: 是的，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音乐剧，然后呢，我先生。

0: 他是当那个啊那个主角男主角、那我呢就是带着一群的学生然后去帮他们去化妆的那所以呢我就派了一些比较美啊然后比较可以彩妆啊比较美一些那就让那些学生可以去
1: 学习
0: 嘛、然后所以我就想啊男主角的一个妆就是比较简单男生嘛就是画眉啊然后轮廓等等哈那所以我就帮他去就是接触他然后所以当然我第一次帮他化妆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是本来是戴眼镜然后化妆的时候他把眼镜呢放下来然后突然呢我在这个镜子里面他就瞪着眼睛然后就看着我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就想哎，是不是我画的不好然后我就一直问哎呀，不好意思，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还是你觉得是怎么样？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就我们是第一次在那个舞台剧当中，我帮他化妆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后台在后台的时
0: 候。对，在后台的时候，那他是拿着吉他，然后唱情歌的那种。我是被他的歌声，然后他演出的时候。也觉得
1: 很敬业、
0: 这个人也好像挺有才华的就这样子
1: 展怡对于、以后会有男生拿着吉他对你唱情歌这个你觉得这会追到你吗会有感觉吗
2: 不会要求太高
0: 你说你要求太高还是我要求不高
3: 因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我也不会想要
0: 有没有觉得我跟爸爸的认识很浪漫
3: 随便
0: 随便
3: 就是每个人的就是遇见的方式不一样啊。那你喜欢这样的那我也没有什么
0: 可是我想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给你听哦我跟、我先生认识的那一天是、当年的某年的3月2号然后他的出生就是3月2号、你觉不觉得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1: 好巧合、
0: 对对
1: 算得很刚好
3: 对
1: 对、
0: 真的真的
3: 我知道
0: 是的
1: 那展怡你有理想中男生如果跟你告白的场景吗
3: 没有因为我没有想过要有人表白
1: 哎呀牵牵小手啊
3: 不要
1: 亲亲小嘴啊
3: 不要啊未成年来的
1: OK 好
0: 后续再说话
1: 那刚刚那个女儿有提到她其实很喜欢 cos 嘛就是 cos 的这个文化然后跟这些可能动漫角色啊人物什么的那老师你觉得你对这些这样子的妆容有什么看法吗比较夸张一点的妆
0: 其实对我来讲呢我是接受的我是挺接受的那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有时候在街头上面我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装扮然后就在街头上面走的时候其实我会可能是老一辈的嘛也会有一种想法就觉得他们不是在舞台当中在普通的一个场合当中做这样子的那种的打扮我觉得有一点超过我的那个范围不过如果说你是以一个化妆师来讲我就会觉得他哪里会比较好像要改进呢还是我也在体会一个就是我要去学习一下年轻人现在他们的化妆的那些他们的想法因为潮流不同嘛
1: 不一样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喜欢跟他有时候都会想都会看现在喜欢流行那种卧蚕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
1: 高光
0: 对我跟他呢就会一起在研究怎么画的那个以前我们是巴不得就把这个卧蚕然后借助嘛然后现在的年代就不是的每一个妆人都要画那个
1: 卧
0: 蚕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跟他一起讨论然后我们也会试试看这样子对
1: 对啊那比如说现在像台湾就有个梗就是说画高光就是要画到可以克死那个他的丈夫这样子要亮到可以克他对那你觉得这个高光就是真的是越亮会越好看吗
0: 怎么说呢就看因为你高光就是要让那个鼻子然后整个轮廓

0: 要立体嘛，
1: 嗯嗯，
0: 对，我就看需要咯，需求咯、哦、嗯，看那个人的自己的需求是在哪里咯，嗯
1: 嗯嗯，
0: 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来宾选择的歌曲《Not Alone》。

0: 好，那刚刚这首歌是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的《Not Alone》，那可以请展一帮我们讲解一下这首歌曲吗？
1: 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是这个《Not Alone》这首歌，是来自那个神奇数字码戏团的。然后，首先这首歌的旋律特别好听，我个人觉得特别动，就是很好听嘛。对。然后呢，主要是它以钢琴的那个演奏，然后呢，声音是比较轻轻柔柔的，就不吵嘛。然后你整个人都感觉心灵奇静，然后就特别安静。对。然后，安静下来之后呢，整个人都会很放松。就比如说你上完学特别烦躁，特别烦学校什么的，然后你就烦躁的心情全部平静下来。
0: 原来如
1: 然
0: 此。
1: 后其次就是这首歌它里面包含的意义特别温暖啊。然后动画里面的角色全部是因为被困在一个很陌生又奇怪的虚拟世界里面嘛，就一个马戏团那个帐篷里。然后呢，每个人就是莫名其妙。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卡通人物，然后呢，都会很害怕、很迷茫，然后，常常觉得特别孤单，因为没有一个认识的。然后这首歌就想要传递的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是孤身一人，所以它这个名字就叫《Not Alone》。然后就算处境很难，身边还有伙伴互相依靠嘛，然后也互相安慰、扶持对方。平时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和朋友闹别扭啊，或者是吵架，心情就是特别不好，委屈，然后也没有人倾诉，我就会自己听一下这个音乐，然后对，也就数分钟。
0: 那个，因为你们家就是常常会听很多很多的音乐，那你自己有最喜欢的电影吗？
1: 最喜欢电影，这个我没想过，但是。我可能觉得动漫的话就《鬼灭之刃》吧，
0: 特别喜欢这个吗 ？OK，那老师，你觉得，对于儿女在就是看很多，然后也听很多这种流行的这些，不管是音乐啊、影视、戏剧，或者是化妆这些，你对于年轻人看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觉得，因为这个。最主要是爸爸的对他们的影响嘛。其实我会有一个从他们小时候，我会有一个规定，就是太恐怕的那种恐
0: 可怕
2: 怖
0: 的东
2: 的
0: 西，
2: 那一些他们还没有分别的能力的时候，那些我们都会尽量小心去挑选给他们去看去听。然后当他们现在慢慢长大了，我觉得他们。看恐怖片更暴力的比我更厉害，所以他们也懂得分辨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就觉得OK 的，我是接受他们，而且他们越听越多，也可以把
0: 自
2: 他
0: 己
2: 们的
0: 分辨，
2: 分辨，对，也他们的眼光也可能是会不一样。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好的，又到了我们的固定单元种瓜得瓜。那这个单元呢，专门在听这些艺术工作者的幕后秘辛，简单来说就是听八卦。那想请问今天 Angel 老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好，如果你讲到有趣，我可以说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有趣呢，不过我觉得就是在幕后做化妆师他们有些规矩是有的。我记得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其实我就帮一些艺人去化妆嘛，然后他们就要求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穿黑衣服，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不懂的，后来那些前辈他们就说你穿黑衣服才能够就是看得到他们就是比如说哪里，因为他们会从那个镜子里面会看到自己嘛，如果你穿太花的，然后太颜色太鲜太亮的，对，然后呢他们就没办法看到自己整体，会影响到的光线，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才发现为什么在后台的每一个化妆师也好，幕后也好，全部是穿黑色衣服的。对。那另外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拍电影，就是人家拍电影我跟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有趣，只是那个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我最不喜欢就是
0: 跟着拍电影的，
1: 拍电影
2: 很累吗？是
1: 非常的累。那因为你知道一部电影有时候它可以拍一年，有时很多年，然后你接了他那个案子，你必须要跟着他们的 schedule 去，那包括有时候你基本上你睡觉的时间其实很短，有时候他拍通宵的那个时段，有时候他从通宵就要拍早的，所以基本可能你休息两三个小时，然后你就继续要帮他们化妆。最无聊的就是你帮那个演员化完妆可能就一个小时左右吧，可是你很快整段的时间十几个小时你就坐在那边就等，你要看着他哪里头发有漂啊，然后呢哪里妆容就是有出油啊，你又就马上滴水
0: 了，
1: 就跟着他。其实其他的时间你就坐在那边就是等。那我觉得我拍过几个电影以后，我觉得整个人就老了十几年，然后呢而且就是没有朋友了，就是基本上你就不能去约什么朋友啊，吃饭等等，你都觉得很累，而且身体会我觉得我会有搞到
0: 日夜颠倒，
1: 对，日夜颠倒，你就很累了。
2: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你刚刚有说就是你会帮艺人化妆，那你们需要签什么保密协议吗？你可能就会在化妆间听到什么八卦什么之类的。
1: 好像没有
2: 没有，
1: 对，都没有没有。就不过我觉得我们是有自己的那个行业的操守吧，然后基本就是你也不会随意说出去，因为这个行头你是非常窄的，你想人家再给工作给你，其实你必须要你要懂得这个规矩了，对，不然随意去讲什么，不然你下一次人家不会找你的，对，
0: 就知道你是个大嘴巴这样。
1: 对啊，你就人家
0: 就没工作
1: 了。对。
0: 老师有合作过哪几个艺人？虽然我们可能没听过。
1: 对，艺人比如说以前有一些老一辈的，比如说狄龙啊，刘颂仁啊，然后他们那些那个年代的比较大咖，算是他们这一辈的。

0: 去帮他们化妆的、
1: 嗯、
0: 包括你要啊那种我那种的化妆我们叫特技
1: 特效化妆
0: 特效化妆、
1: 嗯、
0: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帮懂得帮他戴头套啊、
1: 嗯、
0: 然后从头套里面你要帮他画一些比较恐怖的还有那个刀伤啊
1: 伤口啊
0: 比如说腐烂啊、
1: 嗯、
0: 那种哈其实对我来讲哈、
1: 嗯
0: 其中一个我去也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特殊化妆呢就比较有要求、
1: 嗯、
0: 然后你要做的工要细然后你要做的很像这样子呢、
1: 嗯、
0: 是比较难的你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就是
1: 练习
0: 然后你还要不断的去看很多的不同的电影啊杂志啊、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入行这个、那个化妆的行业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点就是我可以、拿着我上班的时间我
1: 做你喜欢的事情
0: 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去逛街、
1: 嗯、
0: 去看、化妆品然后是各样不同的化妆品然后呢、会看很多的杂志、
1: 嗯、
0: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是看就是不断的拿公司的那个钱去买你知道那些杂志是很贵的、
1: 嗯、
0: 外国的杂志哈那可是我就买了然后我就可以看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去打着名号去看电影然后我说要去、学习一下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讲我是很自由、
1: 嗯、
0: 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是我喜欢然后而且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嗯，
1: 那老师你平常看那些血腥暴力的电影是不是其实都不会害怕的因为都习惯了平常都画这些
2: 都在看、
0: 啊、
2: 都在看怎么画这个妆
0: 啊，我还是会害怕的
1: 会害怕
0: 对然后对就觉得很恶心可是当你要去弄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我的职业嘛
1: 嗯，
0: 你就不必须要去
1: 克服
0: 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可是每当比如说断手指啊手指怎么断啊、
1: 嗯、
0: 然后你就很想怎么去弄得比较很
1: 逼真一点
0: 对逼真一点
2: 那老师我想问你之前是在那个化妆学院吗
0: 嗯
2: 那你们有分什么不同的什么科系吗那还
0: 有
2: 在细分吗
0: 有、
2: 嗯
0: 包括我们先细分的第一就是普通的日妆、
1: 嗯、
0: 普通的晚妆还有那个婚宴的、
1: 嗯
0: 就是新娘子的那个新娘妆这个三部分然后呢你在想提升自己的我们就有一种的就是比如说那种的舞台妆、
1: 嗯、
0: 然后舞台当中包括你要刚刚我讲的就是杂志里面的那些映照、
1: 嗯、
0: 他们需要的灯光出来的那种的要求是怎么样我们也是要学的、
1: 嗯、
0: 然后你在想在提升自己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电影那种的那个
2: 特效妆容、
1: 嗯、
0: 对、我们就分这几种的类别
2: 以前在学校有什么有就是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0: 有趣的事情啊 对我来讲就是跟每一个学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他们会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我们会彼此的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1: 嗯
0: 然后出来的一些找到一些那些比如说我们会比赛去参加比赛
1: 嗯
0: 然后那种的时候我觉得跟同学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啊然后大家好像合作出来的那种的整个成品然后就满足感特别的大、
1: 嗯、
0: 然后当然过程当中有笑也有泪然后也会有争吵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讲是不是也算是很有趣的对很宝贵的一个经验哦
1: 但如果
2: 意
1: 见不合的话会怎样就是可能这个同学他想要画这样子可是另一个同学他又想要画另一个样子那怎么办
0: 我们都会尝试的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1: 嗯、
0: 我们就不会框住哎，你必须要怎么样然后、
1: 嗯、
0: 可是我们都会尝试一下觉得出来的效果不好然后我们会再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班课室里面我们可能带一

0: 整晚，
1: 嗯，
0: 有时候会通宵，有时候为了一个东西，我们都会彼此来讨论，嗯，对，
1: 就是要找到一个最好看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有完美主义吧、
1: 哦、我们要听的就是吵架的部分啊你们会就是是为了妆容吵架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些勾心斗角说、嗯、我要毁了这个人的作品，我就把他的那个化妆品藏起来，然后他就找不到这样
0: 我比较幸运啊，我觉得我的跟同事也好，我的同学学生也好，同学也好，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过、
1: 嗯，
0: 我们大家都会有比较互相帮助的那种，
1: 蛮好的，
0: 对，蛮好的。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
1: 会一起联络这样、
0: 都会联系这样子。
1: 那老师当初是怎么从学校然后慢慢进入到业界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觉得那个当初是我们想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那个克服耐劳那种的心态。
1: 嗯，
0: 所以呢，我是从帮人家背，就是那个
1: 背化妆
0: 背化妆，
1: 你是从助理开始？
0: 对，我从助理开始。所以老师说你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几点钟，我是完全不收钱的，就是免费帮他。然后他要做什么呢？就是我是从打粉底开始。然后那个老师只会给你，好，你就帮我。你帮我，因为有时候一出去舞台妆是30-40人、我的那个工作，我的一个动作就是打底打底打底打底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你只要把底打好，我往后才会给你做其他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要不要怕吃亏咯，你要愿意去辛苦，你之后他都不什么都不用做，你一到现场就马上把他的工具把它弄好，他化完妆了你要清洁好，然后呢把它收拾，然后他去到哪里要帮他背他那个化妆包、然后他就跟着他去不同的，包括电影啊，包括那个音乐啊，就是演唱会啊等等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后来出来了，我想转型，就是说要不要从学校开始？可是学校呢你要入行不是马上就给你去当老师的，所以我就觉得从在基本功开始再学，然后学了以后那个学校就觉得毕业以后他觉得我的工作的态度啊，然后我出来的那个作品啊，对，他都很挺欣赏的，后来就直接就聘请我成为他们那个学校的老师，
1: 就再回学校教
0: 对对对 对, 对、因为有时候我会想到我年纪会慢慢大，有时候呢年轻的一代会出来，他们的动作包括他们的体力会比我更好，所以我必须要
1: 比他们更
0: 对
1: 强一点，
0: 你要转
1: 再精进，
0: 对，你要转型，就不能说我变成一个学徒，也许不能变成你还是接那些单单那个 freelance、你还是要 有一个稳定，当成一个老师，我觉得传承吧，这样对，
1: 传承下去很重要，
0: 是，所以后来我才会慢慢就想到往后我还是想当老师，然后老师你出来的可能会带着学生，然后做不同的那个层次的那个工作吧，对对。
1: 那老师你是当助理多少年才开始转行？
0: 两三年，对对对。所以当老师以后我们都会去大学中学，然后会去不同的机构去讲那些比如说形象啊化妆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慢慢转型的一个
1: 转折点
0: 、对。
1: 那老师刚刚有讲就是当助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拿薪水的嘛，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个时期的
0: 啊？如果你说这个真的有很多的眼泪因为当我真的要付出代价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收入嘛然后可能他也会给我一个巨码
1: 车马费，
0: 对，可是那个是不够我生活的，然后唯一

0: 就是有时候你要在便利商店就
1: 嗯。
0: 吃一个泡面，然后呢就一杯水，然后吃完那个泡面，你就喝一大杯水，然后你不是那个胃就会胀起来了吗？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就一天，我就吃大概40块台币
1: 台币，
0: 的，就是用40块来当成我一天的那个
1: 天
0: 费用，
1: 哪，
0: 对。
1: 哇，好辛苦
0: 是啊，因为你没有收入的时候，
1: 哦，
0: 你必须要，我要算我的成本，然后呢，包括我要坐车去那不同的地方嘛，然后还有我吃饭，所以我不能超过这个费用。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吃那个你们的鱼，我们香港有一个卤肉那个
1: 卤
0: 碗，
1: 肉饭就这样一碗这样，
0: 一碗，对，
1: 嗯，
0: 鱼蛋，
1: 哦，鱼蛋
0: 鱼蛋，对
1: 哦，
0: 对对。然后就吃这些了，
1: 那时候有想过放弃吗？
0: 又没有，因
1: 没
0: 为
1: 有，很热爱这行
0: 我
1: 业，
0: 很喜欢，因为我喜欢，就是因为他不用坐在办公室，我 喜
1: 就
0: 欢
1: 很
0: 走
1: 自
0: 来
1: 由，
0: 走去那种的自由，对，然后而且可以见不同的人，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是怎么辛苦也好，我还是喜欢的，对，
1: 那你有接触过就是你喜欢的艺人吗？就是帮他们化妆，
0: 也没有，
1: 也没有，
0: 对，都 OK，对，我反而是比较，当我面对一些老外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惧怕。
1: 要跟他们说英文吗？还是，
0: 其实我们不需要沟通了，可是他们的肤色，你会要怎么？比如说，你找一个黑人，你是怎么去帮他化妆？
1: 要找最
0: 那
1: 深的那个粉底液
0: 对，
1: 颜
0: 有时
1: 色。
0: 候你会怕调色，因为其实你需要调色的你底色你需要调的，所以你调的不好的时候，它出来的
1: 效果
0: 效
1: 就
0: 果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老师有最喜欢的化妆品品牌吗？
0: 我个人来讲哈，我比较喜欢可以讲那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瓶子的那个
1: 没有打广告。
0: 那个 A 字头的那个。
1: A 字头，
0: 阿
1: 阿曼
0: 曼
1: 迪，
0: 迪，阿曼迪，阿曼迪，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那个整个粉底的那种的
1: 妆效，
0: 那个细腻那出来的它真的有跟其他的有不同的，而且当我们出来就是开始做那种的化妆，比如说刚刚你有说过就是。看到他们那个皮肤那么好，其实第一呢，我觉得选粉底也是非常重要。
1: 那老师，你是比较推荐于大牌呀，还是小众品牌？
0: 我自己如果我要帮艺人化妆的时候，真的去打针针，给我打针什么？就是你真的要
1: 要
0: 去
1: 工
0: 帮人
1: 作
0: 家
1: 的时
0: 工
1: 候，
0: 作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用有品牌的那些，因为对方会看你的那个化妆师，你是用什么给我画在我的身上所以他们会看你带什么给他。
1: 那老师自己有喜欢的那种比较小众的品牌，那种可能开价彩妆会用吗？平常？
0: 我现在呀。我现在说实话，我会在
1: 在淘宝上面
0: 淘
1: 买。
0: 宝上面买，因为我会看它的一个成分，然后而且我会看它的那个，我看它几分，我会而且它看怎么说，我会买回来自己试过对对对，
1: 那有什么推荐学生的品牌吗？还是什么？
0: 学生的品牌呀。
1: 还是展怡有自己用一些什么化妆品是可以给学生用比较适合的，
2: 可以推荐给他们。我也没有，都是我妈
1: 经常用什么橘朵啊什么的。
2: 可能上网找一下吧，看一下评价什么。但是我没有，就是特别专注于每一个品牌。
0: 对，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可以推荐韩国有一个品牌叫爱多美。爱多美它那个产品，第一呢，它是大众化的一个那个价位，第二呢，它的出品呢，它的东西是挺好的，
1: 有把关，
0: 对，有把关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建议
1: 性
0: 这个，
1: 价比很好。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新手

0: 有的话，老师觉得会需要用到哪一些化妆品呢？如果要画一个完整的妆容，新手会最需要是哪几项？
1: 首先我觉得，你看你新手是用在自己身上，还是想我真的
0: 用在
1: 想
0: 自己身上的话，
1: 用在自己身上？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爱多美那个品牌，然后从粉底开始啊，就已经可以了。
0: 所以会用到粉底嘛？
1: 嗯，
0: 然后还会有什么工具呢？
1: 工具啊。我觉得整个普通我们自己来用的话呢，我觉得打底我们自己的保养啊，保湿非常重要。你保湿好的时候，你出油的问题就少了。然后所以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粉底后呢，现在都有那种的打底的那种的
0: 粉底液
1: 粉
0: 气垫，
1: 底液，就是你要就是从那个粉底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定妆喷雾那种的，就现在比较流行，然后呢不会那么的好像不自然哦，就比较自然一点，对。
0: 粉底，然后
1: 定
0: 定
1: 妆
0: 妆喷
1: 喷雾，
0: 雾，还有，
1: 然后眉啦，然后眉毛，
0: 眉
1: 还
0: 毛，
1: 有那个包
0: 修
1: 括
0: 容，
1: 修容，对，
0: 修容，
1: 不过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日妆，然后是一个工作上班的那种呢，可能就用粉状的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说用到那种的膏状的，因为膏状是比较立体，然后呢比较整个，你会比较不自然哦，如果你平常用的话，
0: 了解。那如果有年轻人想要进到这个行业的话，老师会想对他说什么呢？
1: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想入这个行业的话呢，其实也挺好的。像我女儿，她也有跟我说过，想当化妆师，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不过首先，我觉得要把那个基础的我们的要学的东西我们先要学。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与人沟通，然后你的IQ、EQ、SQ 都
0: 都
1: 是
0: 要很
1: 非常很
0: 高，
1: 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要当成一个化妆师，你不但是只用手跟那个身体去体力去做，而且你是需要有要聪明你要懂得不同的人
0: 要
1: 沟
0: 随
1: 通，
0: 机应变
1: 对，
0: 这样，
1: 而且最好就是你的你要慢慢跨越，不是亚洲，你可以去到
0: 很
1: 欧
0: 多
1: 美国
0: 其他地方，
1: 是啊，对，欧美的地方，我觉得所以语言的能力也是很重要。那还有鼓励一下青少年，就是要多看。然后因为现在的化妆真的，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们的要求跟现在不同的年代的要求也会不同，对，所以多看多研究，然后还是要明白历史，因为有时候我们拍电视剧也好，你拍那个电影也好，有时候你会反到当代的那个不同的年代的那个妆容，对，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化妆师还是要见识广博一点，
0: 要很有
1: 对，
0: sense，知道哦，这个年代要化什么妆，这个年代要化什么妆，这
1: 是，
0: 样。
1: 当然了，我觉得现在未必要画到那个时代，可是最起码人家问你的时候，也许
0: 要
1: 现
0: 答
1: 在
0: 得
1: 你应
0: 出
1: 该
0: 来。
1: 答得出来，对，
0: 好，那了解。那今天非常感谢安琪 Angel 老师来到节目，还有就是
1: 展仪，
0: 还有
1: 展
0: 展
1: 仪，
0: 怡，和我们分享影视化妆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那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才发现化妆它其实不只是让一个人变漂亮，更是一种帮助角色建立生命力的艺术。那从角色的年龄、个性到剧情中的情绪变化，每一个妆容细节其实都需要化妆师仔细观察和设计。那很多时候，观众注意到的是演员在镜头前面的表现，但在角色背后，其实还有许多像 Angel 老师一样的幕后工作者。那透过自己的专业，让故事更加的完整。那也谢谢今天老师和我们分享多年累积的经验，让我们更了解影视化妆这份工作的辛苦与魅力。那最后也谢谢展仪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音乐、艺术与家庭之间的连接。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持续锁定 AM729FM88.1 越界密话职人志，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戴熙恩，
2: 我是主持人周永
0: 我
2: 晴，
0: 们下礼拜日再见，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毕，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1: 爱